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和众多读书人一样，戚继光自幼苦读诗书，由于他家境一般且衣着朴素，许多富家子弟都瞧不起他。然而在他读到1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教书先生走进学堂，没有讲课，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所有同学，从今以后啊，和戚继光同学玩耍的时候要千万当心，不要有危险动作，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是会有大麻烦的，因为戚同学已经是4品将军了。戚继光出生的时候，戚景通已经50多岁了。到了嘉靖17年，他估摸着自己年岁大了，就退休回了家。按照朝廷规定和个人意愿，他的职位将由10岁的戚继光继承。虽说手续还没有办，但戚继光已经是名义上的将军了。一般人读几十年书，考中了进士，最多也就混个6-7品官，还要苦吧苦熬资历。戚继光同学年仅10岁，已然官居4品，所谓的高干子弟啊，就是这样练成的。但这对于戚继光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快啊，一个难题就将摆在他的面前。因为根据朝廷规定，像戚继光这样的中高级别干部出门必须要坐马车，可是戚继光家条件有限，买不起车，坐11路车又太丢面子啊，无奈之下只好改成家里蹲了。于是10岁的戚继光被迫辍学，待在家中苦读。此时呢，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件事儿，便主动表示愿意上门教戚继光读书。戚继光自然十分高兴，却又担心收费问题。那年头请个家庭教师比买辆车也便宜不了多少啊。但是过了很久，这位老师却从没有提过钱的事情，每天自费来往，教完走人，连饭都不吃。戚继光十分纳闷，也感到十分愧疚。一天他花了点钱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饭菜，想请老师吃顿饭。然而他想不到的是，老师看见满桌饭菜竟然勃然大怒，不但不吃，还大声训斥道：你家境清贫却如此奢费，难道我到你这里是为了吃饭吗？戚继光一语不发，立刻撤走了饭菜，老师的面孔才好看些。他语重心长地对戚继光说：你呀，虽是世袭将军，却如此勤奋好学，实在难得。我上门教你，只愿你日后坚持不懈，早日成才，报效国家，便已不负我所望了。

面对这位无私的导师，戚继光无言以对，只能眼含泪水，郑重地向老师行礼。日子依然继续着，家境依然清贫，老师依然来访，依然分文不收，而戚继光也依然苦读不辍。但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清苦却坚持操守，严谨而不计得失。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戚继光确立了他一生的处事准则，以天下为己任，岂计个人荣辱。于是在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秉烛苦读之时，少年戚继光挥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以及他一生的理想。小筑暂高枕，幽石旧有盟，呼尊来一刻，挥柱作谈兵。云户牙签满，星寒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在此后的40年中，他一直虔诚地坚持着这个伟大的信念。嘉靖23年，17岁的戚继光准备出发了，他要去北京啊，继承父亲的职位。虽说名义上已经接班，但无论如何，程序还要走一遍的。办完手续之后，戚继光正式赶赴山东办理交接，就任登州尉，指挥佥事。当时啊，他刚满18岁。但等他到地方一看，才由衷地感叹，政府实在是太信任自己了，信任得过了头。登州是山东沿海重镇，光驻军就有数千人，加上监管的军屯民政，加起来大致有上万人。而且这帮人长期不打仗，都混成了兵油子，每天只是混吃等死，还喜欢搞腐败。热血青年戚继光对此十分不满，他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改革，严肃考勤制度，整顿军纪，可谓是雷声阵阵。遗憾的是啊，偏偏就不下雨，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无人理会，毕竟大家心里都有数。你爷爷在的时候就这个样，你小子胡子都没长起来，就想跟前辈过招。这是戚继光学到的第一课，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像他父亲和老师那样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派，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还必须学会妥协。对于这一点呢，他比他未来的盟友张居正醒悟得更早。事情办不下去，戚继光却并不气馁，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每天早晨，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操练武艺，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还悬梁刺骨，用功苦读。戚继光正在备考，他准备参加武举考试。虽说已经是4品5官，但戚继光仍然打算去考试。这倒不是他吃饱饭没事干，跟自己过不去，而是因为在明代啊，考试成绩实在太过重要。管你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总会被人当作伪劣产品。此外，参加这一考试还可以锻炼体质，促进新陈代谢，顺便学点武艺，加强基本功，实在是有益身心。事实证明，戚继光的这一选择啊，十分英明。在10年之后的那片高地，他付出的努力将得到最大的回报。嘉靖28年，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一举中第，成为了武举人。第二年，戚继光打点行装，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一般说来，结果无非两种，考中或考不中。可是戚继光同学偏偏遇上了第三种。虽然许多史记对戚继光参加会试的成绩没有提及，但据某些材料显示，他的考试成绩可能十分不理想，如果就此考下去，估计也只能是打包走人，改日再见。考试即将接近尾声，就在戚继光准备卷铺盖的时候，兵部侍郎杨守谦突然跑来告诉大家，

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差，统统都不要考了。同学们马上集合，抄起家伙跟我上吧。俺达来了，庚戌之变爆发了，这自然是一件麻烦事儿，但对戚继光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正是在这次事变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写的备俺达策也广泛流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戚继光的命运就此被彻底改变。庚戌之变后，朝廷为了加强边界防务，决定调集山东、山西等地部分军队轮流守边界。之前出尽风头的戚继光自然难逃法眼，光荣中标。这是一个旁人避之不及的苦差，然而戚继光高兴地去了，他将在那里开始自己传奇的一生。在行进的路上，面对着险峻去路和茫茫前方，戚继光再次坚定了他的志向。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360日，多是横歌马上行。这将是他一生的选择。然而这个选择的开头并不顺利，戚将军在边境的日子过得实在不爽，因为他被分配驻守的地方是蓟门。原先在山东的时候，虽说手下都是一帮兵油子，好歹自己还是个四品指挥，说话算数。而蓟门为明朝四大防区之一，高级军官一抓一大把，什么都轮不到戚继光。他在这里只能干干巡哨之类的活，很少有实践操作指挥军队的机会。于是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3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山东。在很多人看来，这位曾被兵部领导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毫无成就，只是白白混了3年，但事实并非如此。藏岗之战后，于大猷对戚继光的战术十分钦佩，曾好奇地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的战法由何处学来啊？源于何时啊？戚继光回答，是当年在蓟门巡边时所学。于大猷十分吃惊，一个巡边的小官又没有打过大仗，何以如此精通兵法？戚继光十分自豪地答复了他的疑问：自学成才。他告诉于大猷，在蓟门的3年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差事，他总是带上一本书反复翻阅，日夜苦读，而他所领悟的军法之秘诀大都来自此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于大猷最喜欢的《易经》，它的名字叫《孙子兵法》。如果要搞个3000年来的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孙子兵法》至少可排进前50名。此书啊，早已打入国际市场，行销海外。这本书拿破仑买过，希特勒也买过，上到80岁的老头，下到4、5岁的孩童，都是孙子的忠实读者。但能从中看出名堂且自创兵法者，恐怕就只有戚继光先生了，因为他有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看书方法，一边看一边批。比如孙子曾经曰过，敌人气焰嚣张就不要去打，戚将军却这样曰：越是气焰嚣张越是要打。孙子还曾经曰过，诈败的敌人你不要追，戚将军曰：保持队形，注意警戒，放心去追。类似之处数不胜数啊。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戚继光同志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批判的吸收，所谓因地制宜，取其精华，终得兵家之精妙啊。嘉靖34年，军事理论家戚继光调任浙江，任都司签书，他的理论将在这里接受严酷的考验。明代的武将和文官没什么区别，也喜欢搞内部矛盾，争权夺利，一门心思往上爬，但戚继光

光对此却毫无兴趣，他到任之后便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许多条合理化建议并上报领导，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他依然鼓舞。不久之后，为加强防务，朝廷决定设置宁绍台参将一职，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宁波、绍兴、台州三地分军区司令员，位高权重，是个肥差。消息传来了，很多人开始积极活动，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希望能混到这个差事。只有戚继光无动于衷，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很快这个任命结果公布，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就任这个职务的人竟然是不动声色的戚继光。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啊，而在奇迹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帮助。戚继光的上书并没有被扔进废纸篓，文书上的每一个字都牢牢地映入了胡宗宪的眼帘。他惊讶于此人的勇气和才华，却压下了这些公文，没有做出任何回复。因为在将大任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之前，他需要进行最后的考验。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胡宗宪终于确定戚继光并不是投机主义者，而是一个宠辱不惊、心怀天下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了这个人。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傻瓜才不要，戚继光不是傻瓜，所以他没有推辞。在这种问题上，他一向是聪明人，至少比于大猷聪明得多。聪明的戚继光接任了宁绍台参将职务，这一年他刚刚28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时刻盼望着大干一番事业。机会说到就到，戚继光刚刚上任一个月，倭寇就来了。这一次他们强掠的目标是浙江慈溪。接到消息后，戚继光十分高兴，他决定借此机会与倭寇大战一场。根据情报，倭寇只有上千人，为确保安全，他召集了上万名士兵，准备以多打少，用胜利庆祝开门大吉。戚继光亲自带队出发了，然而他并不知道开门并不一定会见喜，有时也会碰钉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到了慈溪东南的龙山，在这里啊，他们遇到了倭寇的主力，著名的龙山之战就此拉开序幕。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并非有着什么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只是因为它实在过于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开始，莫名其妙的结束。终于遇到敌人了，戚继光十分兴奋，他立刻观察地形，布置谋划，安排攻击队形，但等他忙活完了，却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他们都跑光了。威风凛凛的明军果然不同凡响，遇到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倭寇，竟然一触即溃，别说攻击，连逃命都顾不上。前锋溃败，中军也动摇了，连戚继光的副将也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紧逃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然而惊愕的戚继光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挣脱副将的拉扯，取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弓箭，从容地命令部下：此处哪里有高地，带我去。站在高地上的戚继光审视着眼前滑稽的一幕，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不舍，肆无忌惮，看来败局已定。然而他决定挽救危局，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戚继光张弓搭箭，拉满了弓弦，瞄准带头冲锋的倭寇头领，射出了致命的一箭。10年前的苦练呢，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戚继光的箭法实在不是吹的，倭寇头目应声倒地，但这并不是结束。他把手伸进箭筒里，抽出了第二支箭，
随着一道凌厉的风

0: 声，第二个头目倒地而亡。就在倭寇们被这位狙击手搞得人心惶惶之时，又一道风声伴随着惨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三个人被射死了。这种狙击战法彻底打垮了倭寇们的心理防线，他们放弃了追赶，停了下来。要说前面的明军也确实耳聪目明，看见人家不追了，顿时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在奔跑之中完成了难度很大的180度大回转动作，开始追击倭寇。戚继光这才松了口气，他马上找来部下，命令他们全力追击。可是让他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士兵们追出一段之后啊，却开始陆续自动返回。戚继光纳闷到了极点，他顺手拦住了一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追了。这位军爷毫不见外，落落大方地告诉他，哎，这都是老传统，把他们赶远一点就行了，反正他们还要来的，犯不着去拼命。戚继光呆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原来如此啊。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的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西风二级，最高温度是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石横高速、青银高速沿线站口恢复正常，邢台辖区青银高速因雾管控两客 EV 车型上道，衡水辖区石横高速、大广高速、黄石高速恢复正常，沧州辖区因雾京台高速南皮到吴桥站口关闭，京沪高速、黄石高速、荣乌高速管控危险品车通行，廊坊辖区京台高速信安到大城双向站口只允许小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是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请不要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这个歌曲想听或者是想送祝福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无言的结局，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明天见，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阿虎推荐了一首夜曲，稍后呢，我们先来分享这三首歌。首先听到的是《无言的结局》。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河北防火门窗推荐的一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记事本》，祝愿主持人及栏目组周末快乐，也希望广大的朋友们周末快乐。还有风推荐了一首《水手》，送给好兄弟张坤，想要对他说：“开车别着急回来。”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歌，此时此刻听到的是《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好的，北京时间9:05，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暂黄李子一推荐的一首《护花使者》，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快乐。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美美推荐的一首《麝香夫人》，小燕子推荐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还有我们的网友简单推荐了一首《秋风吹起》，稍后来分享这三首歌。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8: 敌军还有5秒到达。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如果您也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韩笑推荐的一首《讨厌》。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清风推荐的一首《滴答》，我们的网友这个青青河边草推荐了一首《西海情歌》，可乐推荐了一首《我只在乎你》，还有白头老翁推荐了一首《中华民谣》，天天推荐了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还有我们的网友今生今世推荐了一首《再见青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滴答》。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我们要听到的是想把我唱给你听，但是我们又看到清风上南之推荐了一首声声慢，还有80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甜蜜蜜，非常抱歉的是不能为大家在音乐不塞车当中来播放这两首歌了，希望您能够理解，我们会在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就是要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

0: 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

0: 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7: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6: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7: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西风二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里是悦恒商务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打扫人员，年龄要求30到60周岁，要求身体健康，工资是3600左右，电话是22723888。
0: 2272388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是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打扫人员，要求30到60岁。工资是3600，联系电话是22723888，22723888。

0: 那个任丘安庄或者是东梁村附近想租个房。
1: 您是要求租平房是吗？
0: 对对对。
1: 要求是东梁或者是安庄是吧？
0: 对，我的电话是151-327-00623。
1: 151-327-00623是吧？
0: 对，
1: 好的，
0: 谢谢
1: 不
0: 了。
1: 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租平房，要求是在东梁或者是安庄附近，联系电话是151-327-00623，151-327-00623。
2: 堵车不堵心，音乐。

0: 承诺。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哎。
0: 嗯，
1: 我是一个生产农机具的厂家。
0: 嗯。
1: 招零工6名，月工资6000到8000元。
0: 嗯。
1: 招数控车工跟二保焊工各3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13931758222。
0: 13931758222是吧？
1: 是。
0: 嗯，农机厂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一个农机厂招聘零工，工资是6000到8000，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3931758222，13931758222。

0: 想。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出售一台全程的电动三轮车。
1: 嗯。
2: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1: 18032711320是吗？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1: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嗯，石门桥东广场附近牛场招工。
1: 嗯。
3: 嗯，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吧，男士。
1: 嗯。
3: 嗯，有住的地方，然后，没别的了。联系电话136033377752。
1: 嗯，您的工资待遇大概说一下。
3: 工资5000左右。
1: 嗯，5000左右是东关张附近的一个工厂是吧？
3: 嗯，牛场，养牛场。
1: 嗯，养牛场。
3: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3: 嗯，
1: 好的，刚刚是东关张附近的一个养牛场招聘工人，要求55岁以下的男性，工资是5000，联系电话是136033377521，13603337752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锦河小区四楼出租。
0: 嗯。
1: 零八入住。在雁翎公园对面。
0: 嗯。
1: 电话185-317-23161。
0: 嗯，多大平米呢？
1: 90平
0: 是吧？
1: 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信和小区的楼房，90平米4楼，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5-317-23161，185-317-2316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啊，招聘 Saber 司机，开3米8的小货车。
0: 嗯。
1: 要求是50周岁以下。
0: 嗯。
1: 月工资是6500至7500，最好是城东的。
0: 嗯。
1: 电话是165-7829-48。
0: 165-7829-8888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招聘 C 本司机，开3米8的小货车，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6500到7500，最好是城东的。联系电话是165-7829-8888，165-7829-888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你好。你好。我送上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还一辆拉货的三轮车也要报销，半棚的大件。我拿是2万2，要3把，3、24、23、25。嗯，一辆是全封闭的，一辆是拉货的半棚的，是吗？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2辆三轮车，一辆是拉货的半棚的，一个是全封闭的，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出售一台那个学习桌，
0: 什么样的学习
1: 一
0: 桌？
1: 米，一米二长，电话是13363691681。
0: 13363691681，长一米二，宽大概多少呀？
1: 60。
0: 宽60，长一米二，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学习桌，长一米二，宽60，联系电话是13363691681，1336369168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您说。
1: 啊，招聘修家电的这个修图，3550保底加提成。啊，还有那个拉运的师傅，保底加提成5000到10000。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招聘家电维修的学徒，工资是3550加提成。另外，招聘拉运的师傅是5000到1000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15532863338，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嗯。
0: 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家电维修学徒，工资是3550加提成。另外，招聘拉运的人员，工资是5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就是水暖垫子那种维修暖暖和，我是那个冰箱冰机有的时候有用时间，请那个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883802141。
0: 你是要求职水暖垫维修的工作，还有这个还有什么？
1: 空调、冰箱、洗衣机。
0: 维修是吧？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职水暖垫维修，还有空调、冰箱、洗衣机维修的工作，那联系电话是13483802141，13483802141。喂，你好，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这那个招聘 B 本四级，一名，然后有要求有通讯资格证，工作地点在石门桥南站这儿，然后那个中午管饭，然后工资免疫吧。
0: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1: 工资大概的话6600吧。
0: 您的电话。
1: 13231758005。
0: 13231758005是南站是吗？
1: 对对，石门桥。
0: 好的，
1: 南站这儿。
0: 好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石门桥南站。招聘 B 本司机，要求有从业资格证，中午管吃，工资大概是6600元。联系电话是13231758005，132317580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那个，我是一个生产农机具的厂家，
0: 嗯，
1: 招零工六名，月工资6000到8000元，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各3名，工资8000到10000元。
0: 嗯。
1: 联系电话13931758222。
0: 13931758222，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一个农机具厂招聘零工，工资是6000到8000，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3931758222，139317582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看那个139那个号。
0: 啊，139哪个号啊？
1: 不是，找那个什么，找那个
0: 农机场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139-3175。
1: 3175啊，我等一下，3175。三幺七五。
0: 最后四位数字是183-2。
1: 啊，行，
0: 嗯，好
1: 嘞，好
0: 的，好，再见，嗯。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

0: 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要有
1: 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

0: 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风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郭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3: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0: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4: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0: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5: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0: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风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6: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近年来，长风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 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

0: 副书记王慧东。
1: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8: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7: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8: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8: 啊！
1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8: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8: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8: 哎，这就对了，
17: 分今天必须分。
1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9: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0: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25: 老师再见。
2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9: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2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 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李世民说，成王兄、徐王兄所言极是，朕派之人马赶往北地征伐苏烈，这苏烈虽说是一路反王，可他能文能武，是有用之才，能收降最好，实在不降再行杀斩。秦琼何在？臣在。寡人命你带20万人马征讨苏烈。秦琼为帅，徐茂公为军师，先锋官程咬金。程咬金一听就不干了，万岁啊，想当初别说当先锋官，当战将都行，现在不行了，自从受封鲁国公，光顾着降服了，把斧子招全都忘了，这先锋官我当不了。那么你当不了谁够呢？嘿嘿，万岁，我保举御宇持功。 贞观天子李世民听说苏烈、苏定方侵犯国境，委派秦琼为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程咬金当先锋，拨给20万人马征剿。别人都说遵旨，程咬金说不行，我现在不够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你看我胖着个大肚子吧，我还能先行吗？我保举御宇持功。这句话提醒了李世民，是啊，御持功在我刚登基的时候请假，怎么3年没回来呢？

0: 啊，这是不想回来了。好，成王兄，你既然保举尉迟恭，朕给你道旨意，速到山西麻邑县，把那尉迟恭请来，不得有误。哎，遵旨。程咬金心的话，这算不了什么，不就是去趟山西吗？正好看看山西风光。我呢，挺想大老黑的，把他叫到一起，咱们一块在军中斗个闷子，多有意思。就这样，他拿了圣旨，退了朝，回到府里收拾收拾，带了50个亲兵离开长安，赶奔山西搬请尉迟恭。路上飞驰一天，这一天到了麻邑县，直奔县衙。县官听说程咬金来了，可慌了神了，急忙出衙迎接。你想啊，程咬金升居国公之位，这位赵知县仅仅是七品芝麻官，能不慌神吗？带着三班衙役接出县衙，见了程咬金呢，慌忙磕头，卑职参见国公爷。程咬金把大罪一撇，免了，头前带路。是，知县磕了头，站起来给老程牵着马进了县衙。来到大堂前，老程下马，赵知县把他领到大堂上，命人摆下酒宴。程咬金什么世面没见过，你看他昂首上座，咧开大嘴，颠开大牙，连吃带喝，吃饱喝足了，安排住处，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洗漱已毕，由知县领路直奔宝林庄。出了县衙，走出10几里地往前看，前边道路平坦，又走了一会儿，远远看见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宝林庄。程咬金一瞧，嘿，这块真好。只见庄子外边绿油油密麻麻的一片杨柳树啊，把个庄子团团围住，从树缝中隐隐约约看见庄内一片青砖瓦房，周围有护庄河，有庄丁把守。就这样，他们过了庄口，来到庄子内，到国公府门前止住脚步。你想啊，尉迟恭是唐朝名将，受封国公，两位夫人都是一品诰命夫人，那宅子能错吗？到了门前下马，程咬金一看，哟，这片院子占地可不少啊，一丈多高的青砖围墙，磨砖对缝，高大门楼，飞檐斗拱，两扇红漆大门，上边密麻麻的排着菊花大钉，兽头门环，门口一边一个石头狮子蹲在两旁，旁边有拴马的庄爵和小树。程咬金往门前一看，不高兴了，怎么大门紧闭，门前一个人都没有？嘿嘿，好你个尉迟恭啊，我来了你不出来迎接，真会装相。于是站在门口喊，他胆大的老黑，你四哥来了，还不快快出营，真真欺杀我也。话音未落，大门滋扭扭扭扭扭咣开开了，打里边走出个老家人，头戴随风岛的帽子，穿着一身青衣服，看见程咬金大吃一惊。哎呦，这位爷，您是谁？您找谁？
1: 我是当朝鲁国公，我叫程咬金，我找大老黑尉迟恭来了。哎，快快给我通禀，晚了，留神我打断你这条腿。哎，
0: 是。这家人一看老程这模样，吓了一跳。一听说是程咬金，赶紧磕头，国公爷，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不知道您驾到，请恕罪。不过您的大名啊，我可耳朵灌满了，您等会儿我给您通禀一声。那家人爬起来往府里跑啊，不大会儿府里一阵乱。

0: 紧跟着前边出来八个家人，全是青衣小帽，后边跟出来20个丫鬟，短衣襟小打扮，个个配刀。这些丫鬟两旁一闪，二龙出水势，再看当中走出黑白二位夫人，这两人长得无比娇美，高高的个子，细细溜溜的，黑素眉长得黑，黑翠黑翠的，白素花长得白，像朵玉兰花。这两人因为久经战场，老程又是他们的大媒，和程咬金特别熟，紧走几步飘飘下拜，四哥不知您驾到，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我们姐妹给你见礼了。程咬金下了马，哈哈大笑，弟妹弟妹，免礼免礼啊，我那黑兄弟可好啊。再看黑白二世，方才的欢喜劲儿没了，程四哥，咱们先进府吧。说着把老程往里让。说起来啊，这黑白二世挺有意思，黑素梅和白素花最好。当姑那时候，这白素梅就说了，姐姐，咱俩永远不分离，将来你嫁谁我嫁给谁。哎，最后真就是姐儿俩嫁一个，俩人把家治理得特别好。这大老黑尉迟恭还真听夫人话，有点惧内。程咬金被带到了大厅，大厅虽然不豪华，非常宽敞，看家人也非常有礼貌，这些个丫鬟们都是武将。可程咬金没心看这些，他现在犯嘀咕了，哎，怪呀，按说我到宝林庄，敬德要知道得乐坏了接我呀，我和他是多头之后的联盟把兄弟，当初在军队咱俩是睡觉头顶头，吃饭一张桌啊。到了门口，县衙也派人送信儿了，敬德应该欢天喜地的领着两位夫人出营，怎么没见动静呢？不好。这时茶罢歌盏，黑素梅说，哥哥呀，嫂子挺好吧？好好好，孩子很好，不错不错，铁牛万牛，就是不听我话，听他妈的。弟妹啊，你们也知道四哥是个急脾气，我问你们，我兄弟敬德呢？怎么不接我呀？难道不在庄里？出门访友，拜朋友去了？俩人听这话叹了口气，四哥呀，不瞒您说，你这兄弟没出门，就在府里呢。你想啊，你们两个情如手足，交情最好，他能不接你吗？我说了你别难过，你兄弟患了重病了，已经病了半个多月，不能起床，没办法在我们接您呢。啊，程咬金一愣，心想，是啊，敬德年轻时候受了好多苦，在军中不管冷啊热呀，太苦了，可能落了一身病。可是他这一病，谁当先锋啊？又一想，凭他这个身板，不至于得这么重的病吧。哎，我看看去好不？四哥，您刚来，还是先休息会儿再去探望吧。
1: 不，弟妹，你们两个人有所不知，我和老黑交情最好啊，三年没见面，我天天想他呀。我这次来是有急事儿。
0: 那好吧，既然如此，四哥，你跟我们来吧。说完，两人站起来头前领路。程咬金跟着出了大厅，来到卧室。启连龙低头恰门前，来到里边，倒在敬德床前，一看尉迟恭正在床上躺着呢，大热天啊，盖了好几床被，脸上竟是汗水，头上放着块湿手巾，黑脸变成了黄脸了。老程一看吓了一跳啊，他看敬德 紧皱双眉，闭着眼睛。

0: 老黑呀，老黑，四哥看你来了。
1: 嘿，我看你来了。就看敬德的嘴动了动，鼻子忽闪脸忽闪，那意思要说话又说不出来，可把程咬金吓坏了，鼻子发酸，眼泪下了。兄弟呀，你怎么病得这么重啊？他伸手摸了摸敬德的脸，觉得烫手。这时黑素梅说，四哥，你大老远来的，先到前厅喝茶，他这病啊，听郎中说了，少说三个月才能好。你要是京中没什么事儿呢，你住些日子再走不迟。程咬金心说，三个月，皇上命我请敬德出兵伐北，别说三个月，30天也等不了啊。想到这儿，老程站那块儿点点头，叹气一声，哎，兄弟啊，哥哥我奉旨而来，不能等你病好了，只能以后再来探望你了。我呀还带点京城好吃的给你留下了。说着跟着黑白二位夫人除了敬德的卧室来到前厅，这阵儿早已准备好饭菜。要按往常，程咬金早就一顿猛吃猛喝了，今天心里有事，面对美味佳肴是一点儿也吃不下去。白素花说，四哥你吃点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你兄弟病啊，过个3个月4个月就好了。哎，四哥你怎么这么闲着到我们家了呢？
0: 弟妹，你四哥可不是闲着呀，因为苏烈苏定方范进抢官夺寨，已经夺去了白梁关，万岁传下旨意，命秦二哥为元帅，徐三哥为军师，叫我当先锋出兵伐北。我想我这三斧子不中用啊，后康又不比当年，就保奏敬德为正印先锋官，万岁下旨意命我来是请他回京，不想我这兄弟病重，哎，叫四哥难受啊。
1: 哦，脸儿听了点点头，哎呀真是不巧。程咬金因为有心事吃喝不下，面对两个弟妹又不能多说什么，只可告辞，跟那位一直等候在府外的赵知县回县城，准备第二天回长安。回到县里，程咬金也吃不下饭，喝了点茶就躺下了，躺那块睡不着了。他想，此次出京到山西搬请老黑，不想他病得这么重，按说病这么重应该给京城送信呢，这两位夫人得急坏了，看那不像着急，什么病呢？不对，这么热的天儿，还盖了好几床被，脸上淌汗，脸色焦黄，这颜色怎么这么黄啊？我想起来了，我摸他脸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太黄了，掉了一块，是真黄呢还是抹的呢？我想起来了，当初秦二哥在北平府装病，就是有人给抹的黄颜色，那脸变得更黄了。方才黑白二世催我喝茶，分明是叫我快走啊，这里能不能有假呀？按说尉迟恭不是那人，可这两个夫人有心眼儿啊，他告诉我3个月病就好，什么病？病3个月？这是叫我离开宝林庄啊。不行，我得再看看去，是不是尉迟恭不愿意回朝，不愿意随军出征装病呢？我回去不行，我到他家他还说有病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他抬回长安呢，怎么能叫他自己愿意跟我回京城呢？程咬金可动开心眼了，这大眼珠子逛荡来逛荡去，有了， 老黑，你跟我耍心眼儿，嘿嘿，你还得学半年。来啊！他这一喊，可把衙役吓坏了。伺候国公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去去去，把知县给我找来。哎，一会儿赵知县来了，啊，国公爷有什么事儿？我饿了，给我准备一桌子酒席，多准备啊！饿了一天，我得吃点东西。啊啊！知县心的话，刚才给你准备，你不吃，我刚撤下去，叫大家吃了，又来一桌，这得多钱呢？还有什么？你给我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叫这会儿跟我走。哎，你要干嘛呀？你管得着吗？我唱戏。好了，赵知县答应一声，到下边准备去了，酒菜摆齐了。程咬金一顿猛吃，吃饱了喝足了，天骄二骨。程咬金把他带来的五十亲兵叫到大堂，知县也按照老程的吩咐叫来五十个衙役和当兵的，一共是100人，然后把事先准备的红的黄的绿的黑的燃料都用大盆调好了，各位把它给我抹上啊，抹得越花花越好，越吓人越好。知县心的话，这偷着新鲜，您要干嘛？你甭管，这会儿这脸一块红的，一块绿的，把头发都披散开了，有的把它梳成一条一条的，反正是怎么难看怎么抹，怎么打扮吓人他怎么弄，一个个抹完像鬼一样。诸位，我看看，好，很好，像我。我说准备火把，咱们到宝林庄去抢去。啊，赵知县说，国公爷您抢什么呢？抢什么？反正尉迟恭也病了，他也不行了，快死了，咱把黑白两位夫人抢回来，哎，给我们当夫人去。哎呀，这使不得，你甭管，有事儿我盯着，跟我走啊。这伙人说，好了，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办吧。这伙人在后边跟着程咬金，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哒哒哒哒哒哒，很快来到宝林庄。来到了庄外，叫军兵把这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举得高高的，加上今天群星灿烂，皓月当空，再举着火把把周围照得通亮通亮。这些儿郎们举着火把，嗷嗷嗷嗷，就这么喊，可把护庄的兵丁吓坏了。哎呀妈呀，庄外来了一群怪物，脸上都是五颜六色，举着火把，这要干什么呢？把这些亲兵卫队吓得直哆嗦。有个胆大的头目勉强站起来，嗨，你们什么人呢？为何骚扰国公爷的庄院呢？他这一喊，外边来的这波人就往墙上扑啊。就听有人说，嗨，尔等听着，我们也知道这是尉迟恭的庄院，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是草莽山的英雄，我们大王听说尉迟恭的两位夫人长得貌美，特命我们前来攻破庄子，把他两个夫人抢到山上给我们大王做压寨夫人。你赶快报告那尉迟恭，叫他把夫人送出来，如若不然，我们杀进庄去，杀你个鸡犬不留，鹅牙不剩。守候庄子的兵丁一听，吓得腿都软了，不敢在这久留，跌跌撞撞回去给尉迟恭送信。那位说，尉迟恭真的病了吗？没有。那么说他和程咬金的交情这么深，老程来了，他本应该热情迎客款待，为什么装病不出来呢？皆因为尉迟恭怕李世民想起杀兄弑弟之事怪罪自己，才请命还乡。回到宝林庄后，越想越觉得伴君如伴虎，就决定不再回长安做官。程咬金来山西搬他回去当先锋官，他知道了，就和两位夫人商量并说明自己的心思。两位夫人说，我们同意你别再回长安了，你看咱这日子过得挺好的，

0: 就这么颐养天年吧。可四哥来了，你得把他打发回去，还不能让他伤心。敬德说，要论我和四哥的交情，应该把他接进来，要那样四哥太难缠了，非得让我回长安不可。反正程四哥和我一样直来直去，大老粗，我不如装病在家，他不会多疑，回去向万岁福命，我就躲过这一关了，就是有点委屈四哥。二位夫人也觉得就这么办吧。所以程咬金在庄外的时候，家人一报告，老黑王脸上抹黄颜色，在炕上装病，盖了几床被，没有病捂了几床被，他能好受吗？大汗淋漓呀。哪知程咬金粗中有细，带着100个军卒装山大王，有人往里一送信，把尉迟恭气坏了。他正喝酒呢，把酒碗啪地摔，哪来的山贼草寇竟敢欺负某家，带我出去一战。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间好，欢迎各位呢来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周末的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您的好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呢向各位问好，同时祝您周末愉快。其实啊，我个人一直在感慨，每一周的时间过得真的是特别快，一眨眼呢又到了轻松的周末。咱们仁秋呢接下来几天可以说是天气晴朗，但是呢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出行注意路况，注意冷暖。稍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仁秋天气变化，同时呢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通过微信关注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留言，推荐歌曲，传递美好祝福，让音乐陪伴我们的周末路途。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听歌，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下您的身影。

转眼呢，马上就要迎来9月1号了，孩子们也即将开启新的学期。那这段时间呢，我刷朋友圈啊，我就发现呢，不少的家长和同学们都在忙碌着，比如说整理书包的文具呀，或者是调整作息的节奏，用心做好各项开学前的准备。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调整好状态，收心蓄力，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来迎接崭新的学期，在新的校园时光当中能够收获成长与进步。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写下留言，推荐喜欢的歌曲，传递心中的美好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无言的结局》。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分开旅行》。他说呢，要把歌曲送给各位，祝大家周末愉快。

前些天呢，咱们任丘啊接连下雨，绵绵细雨洒落城市，到处呢都笼罩在湿漉漉的氛围当中。雨天呢，其实总会让人的思绪慢下来，生出几分悠远又温柔的心境。雨丝悠悠，小巷悠长，仿佛呢一下子我们就能够走进那种诗意的画面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聆听由海鸥飞处彩云飞这位朋友推荐的江涛的一首雨巷。他说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同时呢也祝任丘融媒体综合广播的节目越办越好，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听这首雨巷。

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呀，提前告诉各位了，说未来几天呢，任丘都是以晴好为主的天气。那今天呢，8月29号，晴天，20到26度，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呢，8月30号，晴天，21到32度。周一的天气同样是晴空万里，伴有东北风3级，20到29度。当然，天气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不要忘了，此刻呢，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声音和节目。如果呢，您想在节目当中推荐好听的歌，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听众朋友在我们后台方留的言啊，推荐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明夜的眼泪，推荐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一段动听的旋律过后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哥的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生活里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心境，比如说有

雨后的诗意，也有奔赴新学期的期待。音乐呢也是这样，总能把我们的情绪轻轻的安放。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参与节目互动，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在下方文字留言推荐你喜爱的歌曲，也把祝福送给家人朋友或者是即将开学的孩子们。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好听的歌声，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李荣浩，恋人。

音乐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力量，它呢可以和我们的内心产生共鸣，抚平心绪，带来治愈。无论是雨后的淡淡思绪，还是说对新学期的满心期许，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其实我觉得都可以交给旋律来替我们诉说。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节目互动啊，微信呢关注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写下你的留言，推荐 那些触动你的歌曲，传递一份温暖的祝福，也让音乐陪伴我们一路前行。一起来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曲。那稍后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牛佳玉演唱的《泡泡》。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叫做骑着小猪上高速。 那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稍后的15点是供求热线，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221-8188联系我，稍后见。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6: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5: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 北京时间

0: 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美嘉，祝大家周末愉快。今天呢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伴有西南风二级，20到26度。明天呢8月30号周日，21到32度，晴天，东北风二级。未来几天呢天气都是以晴好为主，也希望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同时呢，供求热线节目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电话 221-8188, 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
0: 嗯，具体您来说一下。
1: 出口国际城的贸易商确认的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跟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还有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也要出售，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这是双泰村，完事中间有一间门市房出租，面积4米乘9米，水电气窜，租金愿意不？ 有租的打电话联系，电话是139-317-8860。
1: 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再见。
1: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

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的面议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位于任丘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的某农机公司要招聘普通工人、数控车工还有二保焊工，电话呢是136-1992-1611 136-1992-1611。

0: 每位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收听和记录。如果电波那段的您恰巧呢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为您重复， 221-8188。当然为了确保我们的通话质量，也希望大家呢找一个环境呢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些的啊，然后信号满格的地方来拨打。如果您此刻呢正听着收音机拨打电话的话，一定要把收音机的这个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这样呢我们沟通起来会更加的顺畅，不受干扰。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万达广场招那个保安员。嗯，年龄在160至290。
0: 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1090。招聘的保安员是男性呢还是说男女均可？
1: 男女都可以。
0: 啊，男女都可以，对吧？工作地点就是万达吗？
1: 对。
0: 嗯，好，再见。
1: 再见。万达广场呢招聘的是男女保安员，20到55岁，每月工资2600到3200。电话呢我重复一遍，138-3270-9191，138-3270-919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要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万达广场招聘男女保安员，年龄呢要求20到55岁，每月工资2600到32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二保焊工和数控车工，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供求热线，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或者是找工作，还是说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又或者是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查询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们所发布的这个信息啊，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和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呢免费为您发布信息。

0: 哦巴哦，四位过江龙，下山虎。
1: 万达广场呢要招聘保安员，年龄方面呢要求是20到

55岁之间的男女性，每月工资2600到32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您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 另外呢要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

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水电齐全。 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万达广场呢招聘保安，要求男女均可，20到55岁，月薪2600到32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万达广场呢要招聘男女保安员，年龄20到55岁，月薪2600到32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全天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的时间， 上午10点到11点， 下午3点到4点， 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那有很多的朋友在问我说怎么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方式呢特别多， 您可以直接把调频收音机的位置调至 FM103.4， 在这一时间点来收听就可以，当然也可以打开微信关注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 在下方呢点击FM103.4， 会弹出2个收听的页面， 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呀，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哎，我想出售一台全鹏的电动三轮车。嗯，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好的，记录下来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哎，谢谢。
0: 出售全鹏电动三轮车一辆， 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看到尾号呢 1320的朋友 再一次打电话进来了，咱们再来听一听啊。 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的电话接通之后不要轻易挂断，浪费一次宝贵的通话机会，稍等片刻，我们的导播呢就会把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您就可以和我来正常的沟通交流了。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四米乘九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值、买卖车辆、
1: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0: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1: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31继续锁定 FM103.4 啊，在广告过后回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拨打热线221-8188。想招工找工作来这里，想租房换房子来这里，想买卖车辆交易物资来这里，有信息要查询同样还要来这里。我们节目呢将会全心为您服务，参与电话221-8188，随时等候。我抱住的大海，出售全鹏电动三轮车一辆，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三年沉醉，万达广场呢招聘男女保安员，年龄20-55岁，月薪2600-32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二保焊工和数控车工，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出售国际城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也要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1: 喂，你好。哎，你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2: 都知。嗯，想和保洁，酒店保洁的，我这物流装修公司保安的，饭店老板的，现在都可以，最好是包。

0: 그리고 얘기하고 있었죠. 投资在战争中，长期的，他们只能帮助国人。
1: 嗯，好的，再见。
0: 电话186，欢迎继续到这里。
1: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职工作，他说保安、保洁、物流装卸或者是饭店打杂这方面的工作都可以，要求呢工资3000元左右，电话186-3177-7199 186-3177-7199。

温馨提示各位的是呢，现在呢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玩家，各位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用心为您传递。当然节目呢也会为您架起一座信息的桥梁，我们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别忘了全天您只有两个时间可以参与节目，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 另外呢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 为大家去重复电话的时候，座机号码呢，我会以34的格式来读，手机号码以344这样的格式来读，您按照我的读法来记录，一般数字呢，不会有重复或者是遗漏。 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一间， 大概呢是4米乘9米， 水电齐全，电话 139-3178-8250 139-3278-8250。

0: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刚刚接通，您在说一下。我想出售两盆文殊兰花。您自己养的还是本身您是卖花的呀？不是卖花的，我自己养的。兰花是吗？文殊兰花。文殊兰花。对。
1: 这两盆是分着卖还是怎么卖呢？两盆一起卖。您的电话是多少？186-336-7398。好，再见。刚才呢，尾号3898的这位女士呢，她要出售两盆文殊兰花。 这两盆花呢一起卖，电话186-337-3898，186-337-3898。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二保焊工和数控车工，那具体情况呢大家电话联系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对，你好，任丘东莞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议，另包入住，18003176847684。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东关村的平房四间，那水电齐全，拎包可以入住。电话呢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万达广场招聘男女保安，20到55岁，月薪2600到32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工作，保洁、保安、物流装卸、饭店打杂都可以，要求工资呢3000元左右，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出售文殊兰花两盆，电话186-3367-3898 186-3367-3898。

现在出租东关村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4米乘9米，水电齐全。电话呢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一位先生呢，想求职保安、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方面的工作，电话186-3177-7199，186-3177-7199。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3271-1321-1320，183271-1320。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再次温馨提示各位，我们工作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节目播出的时长呢，是1个小时。 参与方式也特别简单，拿起您的座机和手机来拨打221-8188就可以了。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去下载蜻蜓 FM 这个 APP 软件，上面呢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回听录音就可以。

方便你我他，信息进问家，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把您的机会传出去。招供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信息查询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互动。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就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9: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

0: 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2: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6: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5: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隋帝杨广与天下众反王相约呀，朕在扬州江都宫归雁宫外设下比武场，天下各路反王那都可以派人前来争夺玉玺，能打服天下所有豪杰者，那此人就是天下武将魁首，这玉玺就归他的主公啊，就这么简单。但是每个反王只许带20员大将和500名护从啊，你带太多了我也养不起，我这里也装不下，也容易出乱子，哎，就带这么多人就行。我在江都宫等候各位，我现在呀不愿当皇帝了，情愿让出传国玉玺。而且隋炀帝在这协议上说的明白呀，我们大隋朝的官员无论是谁不得参加这次比武，除非你反了，你要不反你是没有资格来争夺这玉玺的。这样一来呢，就打消天下各路反王他们的疑虑了。那大家肯定心里头害怕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他出阵迎敌呀，如果他往那一站， 胯下马掌中凤翅鎏金躺，

0: 天下这么多反王，这么的将领，那没有一个能在他面前走上几何的呀。那肯定这玉玺还得是大隋朝的呀。但是杨广说了，这一次大隋朝的官员任何人不准参加比赛。哎，我们不争，因为我都要让位了，我何必让我手下将领去争呢？这样一来呢，打消个人疑虑，大家只要认同你觉得可以到江都索玉玺，你就在这协议上签字，签好字，那寡人就在江都等候你。你要觉得呀，我这里头有什么猫腻儿，你不敢来，那是你的事儿，你算自动放弃，未来不得夺天下抢玉玺。那谁得到玉玺了，你就算谁的臣子，你若不服，天下群雄可以起而共诛之。这杨广等于拿着捆绑把大家牢牢绑在一起了，互相监督。哦，李密看完之后，哎呀，这心砰砰直跳啊，怎么的，太好的机会了啊！哎呀，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要到江都夺下这块玉玺，那天下就是我的了，那比统兵打仗争多少年天下那要容易的多得多呀。哎呀，这李密呀，心花怒放啊。众位臣子全盯着李密呢，一看这魏王怎么了，这是在那里又拧眉毛，又咧嘴，一会儿啊面带高兴之色，这信里头到底写什么呀？李密啊，无意当中一抬头一看，众人全瞅着自己，李密用手一指，杨广。季琼也啊，军师大帅，你们拿去看看。是，有人赶紧的把这协议从这李密手中接过来，又传给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俩人凑在一起把这两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哎呦，这两人呢也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杨广能够把这皇帝之位视作一般的儿戏呀、啊、这禅让能够说简简单单的靠着比武进行吗？啊，谁武力强你就禅让给谁呀、啊、这可能吗？这里面莫非有诈不成？所以两个人看完之后互相望了望，眼神当中都有对彼此的一番询问。二哥、三弟，你看这事儿有没有猫腻儿？有没有套头啊？两人在这一愣的功夫，旁边的大老成不干了，哎，我你们俩看完没看完呀？在那里看了半天了，这到底写了啥呀？唰，程咬金一伸手，由得秦琼手里就把这份书信抓到手里了，展开了大眼瞪小眼，仔细一瞅，怎么呢？认不了几个字儿啊！瞅了半天没明白啥意思。程咬金一把呀，把那李玄英给救来了。你过来！李玄英，你别说，还真就怕程咬金，被程咬金拽过来，并将王！哎呀，程将军，您这松手！松什么手啊？来！你给我读读这啥意思。这陛下没让读，废话，陛下没让读，我让读，我不识字。李密在这龙书案后微微一笑啊，告诉程王兄，李玄英说，你先松手吧。松手就松手，把李玄英松开了，把这封书信递给李玄英。李玄英这么一看，呀，李玄英当时啊眼睛也瞪大了，也是吃惊非小啊。程咬金一看，嗨，到底写的什么？快快给我说呀，到底写啥？赶紧讲。那我给你读读，读，快。李玄英啊，从头到尾给程咬金读了一遍，程咬金也听个迷了八度啊，啥玩意儿啊？ 说的啥话呀？这不像人话呀！你给我解释解释。说不是说的挺简单的吗？那是咱给大家解释了，咱翻译成白话文了，而且做了延伸了，做了解读了。其实作为文言文没多长啊，把这意思表达清楚也就是了。你想想，一张纸的协议呀、啊，那程咬金当然不知道了，看不懂啊。这李宣英只得在这里给程咬金读了一遍，连批带解又讲了一番。程咬金最后明白了，这意思就是查价呗，啊，他不愿当皇帝了，让天下群雄全都到江都扬州城，在那里互相打互相踹，踹到最后谁胜利了，杨广就脱袍让位，跟我一样把这皇帝位让给那个赢的一方势力的主公，是这意思吗？
1: 啊，对，
0: 王家千岁，确实是这个意思。嘿，哎呀，这杨广啊，这小算盘打得挺精明啊。大家一听，大家也都明白了，所以所有眼睛全都落到李密身上。那你是一国之君呢，一切得看你拍板啊。就见李密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看了看下面坐着的于世基，于大人，魏王，这两封信我都读完了，我也看明白了。于大人呐、咱们过去关系不错呀，于大人能否告诉告诉我，隋朝皇帝杨广，他要办这一场比武，一场禅让大会夺玉玺，其居心到底何在呀？哎，于世基一听，赶紧一拱手：“魏王啊，您天资聪颖啊，这还用我说呀？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就是我家天子觉得自己无德了，不忍天下生灵涂炭，情愿让出传国玉玺和天子之位，让有德者居之。”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想法了吗？没有，没有安排什么阴谋要害天下群雄吗？于世基一乐：“魏王千岁，您这么怀疑，也有情可原呢。谁让咱们现在是敌我双方呢？但是呢，我家陛下说了，绝不强求，爱来不来。”来者有资格夺取玉玺，不来就等于自动放弃了。所以魏王啊，不用想其他的。你如果觉得我家陛下在那里啊，什么安排什么机关啦，埋伏什么士兵了，您要是害怕这个，您大可不必去。我呢，马上回去回复皇王圣旨，老夫这趟差事也算是胜利结束了，我早日回家呀，我。魏王啊，请您三思。这李密手捻虚髯，思夺良久。于大人，你一路由打江都赶到我的金庸城鞍马劳顿，这样吧，你暂且到驿馆休息，好好的休息一下，晚上朕将摆夜宴专程招待于使。现在呢，我先跟我的臣子们商议商议啊，看看怎么回复您，您看怎么样啊？哎呦，可以呀、那就感谢魏王了。哎，不必客套，来呀、带魏使到馆驿居住。是，有人过来。这时啊，于世基由在椅子上也站起来了，跟随那人朝着众人那一拱手，然后出了大殿。人家带着于世基就来到馆驿当中啊，专门设的国宾馆嘛，那装修啊非常豪华，里面的家饰那应有尽有，想吃什么一天24小时厨房有人给盯着，那才舒服呢。这于世基也不挑，就让人带着 住进自己的房间，把手下那些小使者们呢都让人带着各自安排住处，他们在这里啊先住下休息咱不提。再说李密啊打发走了于世基，李密啊又让内侍宦官当众把这两封信，就一封罪己诏，另一封协议书，全给大家朗诵一遍呢，做到人人都听明白了。你再看李密往着龙椅上一靠，就看着文武百官，各位爱卿啊，现在这两份合同就放在面前了，大家觉得咱是签还是不签的？要一旦签署了，那寡人就得带20员上将军齐赴江都去争夺那玉玺，只要玉玺在手，咱们就名正言顺乃是皇帝的正统啊。各位都怎么个想法？大家集思广益讨论讨论吧。李密问完这话呢，再看下面文武臣子一个个的脑袋都低着，一语皆无啊。怎么呢？这事太大了，那哪能说一时之间就掐算得清楚呢？所以谁也没敢第一声开口。李密一看，各位爱卿啊，我是真心向诸位请教啊，大家觉得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啊，大家给个准主意啊，我如果不去，各位啊，这传国玉玺可就落到他人之手了，到那时咱们再打天下，哎，就失去法理了。所以呢我先说话吧，朕以为去得，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有赞同的，哎，可以说说赞同理由；有反对的，也可以说反对的理由。大家集思广益，哎，热烈讨论讨论啊，找那么一个最安全、最合适的策略出来，好不好？大家不必拘束，讨论讨论啊，一会儿给朕一个意见。都讨论讨论都讨论讨论。这李密这么一发扬民主啊，在场文武百官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啊。这程咬金呢听个半明白半糊涂。程咬金呢他一看大家在那议论，他两步啊就迈到李密这桌前了。哎，他望着龙书案上一趴，伸着脖子看着李密，我说魏王，程王兄，有什么事吗？我没大明白呀。哦，你哪点不明白呀？有点我明白了，好像这杨广啊，他跟我学，想要啊脱袍让位，但是呢，也不知道让哪个人，让咱们呢，到那江都扬州去比武去，谁能夺魁？就把这个什么皇位啊传给这人，是这意思吗？啊，对，程王兄你说的太对了，就这意思。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清楚，他怎么说这让出传国玉玺呀？这传国玉玺什么玩意儿啊？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哎呦，李密一听啊，程王兄啊，您连传国玉玺您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呀？我不知道啊。嘿嘿，程王兄，哎，这传国玉玺啊，那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当皇帝，当皇帝合不合法的象征啊。历朝历代每个皇帝那都有这传国玉玺，只有得到传国玉玺者那才是法理上正当的皇帝。你说我光当皇帝了，但我没有得到传国玉玺，这传国玉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那大家都会嘲笑你呀，你这个皇位也坐不稳当啊。一旦有人得到传国玉玺了，人家就能号令天下，人家就可以自立为帝，因为我有传国玉玺呀，人家说我才是真命天子，然后统兵带队跟你分庭抗礼呀。所以这传国玉玺那是一个皇帝身份象征的合法保证啊，那是至宝啊。 哦，这不，这玩意儿至宝从哪来的呀？哪来一个？咱自己做一个不行吗？哎，世上只有一枚，除此之外别无分号，就那一个，就那一个。咱瞄着它，咱再做一个，咱就说咱是真的不行吗？哎，那一枚穿过玉玺呀，有特殊性啊，非是一般匠人可以伪造成的呀，那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要么叫传国玉玺。不是，这东西是谁弄的呀？谁把它变成的传国玉玺呢？啊啊啊！李密往下一看呢，就像文武百官正在那里讨论的热烈呢，估计一时半会儿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嗯，李密啊，饶有兴致。那成王兄，你想知道这传国玉玺的来历吗？我想知道啊。好，既然你想知道啊，那我呢就简单的给你说一说。这个传国玉玺你不知道，我问问你，过去有一块美玉叫做和氏璧的，你知道吗？和氏璧，我小的时候好像啊听人讲这故事讲过，但怎么回事我也闹不明白呀。闹不明白没关系，那我就给你讲讲它的来历。那好啊，程咬金说，我最喜欢听故事了。你给我讲讲，怎么这个传国玉玺跟这个什么和氏璧有什么联系？哎，它就是一个东西呀，一个东西。哎，李密说，在春秋时期啊，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偶然间就从荆山呐得到一块玉璞。什么叫玉璞你知道吗？不知道。哎，成王庸啊，你真得多读读书啊。哎，我哪有你读书读得多呀，牛角挂书啊，这玩意我知道啊。哎，行了。哎，这个玉璞啊又叫璞玉，就是含玉的石头，这个玉啊都在石头里包着。那得到一块玉璞，他觉得呀里面是有玉的，但是呢你可说不准，也许就是一块石头。你从表面上来看，那就是一块普普通的石头，其实啊里面很有可能含着玉呢。那一般人哪看得出来呀？必须是有玉石识别经验的专家才有可能看出来。这个卞和那就是专家呀，一看这块玉璞，哎呦，把卞和呀欢喜的不得了啊。因为他看得出啊，这块玉璞当中就藏着一块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的美玉。但是呢，这卞和想啊，这玉璞我是从荆山发现的，荆山又叫楚山呢，那这是我楚国的宝贝呀，自然资源属于国家嘛，我不能私吞，我要把这块美玉献给我家主公，也就是献给楚王啊。于是这位卞和呀就怀揣着这块玉璞来求见当时的国君，当时的国君叫楚厉王啊。楚厉王一听有人口口声声说要前来献玉，那好吧，把这献玉之人给我传到面前吧。就把这卞和呀传到楚厉王面前了。楚厉王一看卞和普普通通一个老百姓，穿着呀补丁罗补丁，这家庭也不富裕，手里捧着一大块石头。这楚厉王就问了，你不是献玉吗？你为何抱着一大块石头呢？这卞和就说了，说大王啊，我这块石头啊那是一块玉璞，这玉就在石头里呀。哎，这石头不是普通石头，乃是一块绝世美玉呀。这楚厉王让人把那石头搬到面前，翻过来调过去，楚厉王啊也没有看明白，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石头吗？这哪里有玉了？哎，这卞和说了，您呐让专门的玉石鉴定专家一鉴定就知道里面肯定有玉，小民我不敢独吞呐，所以我这才献与大王。楚厉王一听，好吧，马上命令宫里的玉匠

0: 来给我鉴定鉴定。那玉匠给宫里干玉活的呀，那都是专家呀。这玉匠就把这玉璞捧在手里了，翻来调过去看了半天，然后向着楚厉王回报说，大王，经我鉴定，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啊，哪里是什么美玉呀、啊、这人呢是坑大王您的。楚厉王啊，您听这个谥号，世名曰厉，这就不是一个好国君呐。这个谥号呢，都是后人根据这一个人在世的一生，他所作所为，给他用一个字或俩字进行评论，进行评判，给他一个谥，就说明这人不咋地。因为谥法上写的清清楚楚啊，说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避狠无礼曰厉，扶邪为正曰厉，长舌截祸曰厉。总之叫厉的那绝对不是好国君呐。这周厉王一听，哦，这鉴玉专家都说了，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哪有玉了，这分明是卞和故意在欺骗自己。他是勃然大怒啊，当即吩咐，来啊，把这卞和给我拖下去，砍了他的左脚，以示惩罚。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西魏王李密给程咬金讲述传国玉玺的前世今生啊，说这传国玉玺其实最开始那就是和氏璧啊。那为什么叫和氏璧？因为啊，是一个叫卞和的人在荆山，也就是楚山发现的这块玉。那为什么不叫卞氏玉呢？因为卞和他不姓卞，卞和是和氏。那卞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了，这个卞呢是个地名，是生在卞地的和氏。也有人说呢，这个卞呢是大家对这和氏起的个外号，或者加的那么一个形容。这个卞呢有两种解释，一个是急躁，就是这个卞和呢比较急躁，性情啊比较急。另外一个呢，这个卞还有愚意之意，哪个愚啊？就愚公那个愚。那叫他卞和，就等于急躁和，或者愚意和，就这意思。就是这个人呢比较急躁，比较的轴，比较愚，比较愚，比较梗，比较倔，就这意思。就如同猛张飞那个猛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人发现的玉，那就叫和氏璧了。当然了， 开始

那不是一块璧呀，只是一块玉璞，便和慧眼识宝，就觉得这里头啊一定有一块不世出的美玉呀。那这玩意儿不能够归为己有啊，我应该往上献，献给我家君主，这位啊还有国家官呐。于是就把这块玉璞献给了当时的楚厉王。这楚厉王一看，这也是块石头啊，既然这卞和他咬紧牙关说是玉，行啊，就命令宫里的玉匠去鉴定。这玉匠啊把这玉璞捧在手里看了半天，向楚厉王汇报了，说大王，这不是什么玉，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玉石。这楚厉王一听啊，就认为卞和是故意欺骗自己，是勃然大怒，吩咐一声把这卞和拉下去，砍他的一只左脚。怎么呢？以示惩戒。这刁民呢，这是啊，好家伙，诈骗都诈骗到我这来了，你都不知道现在防诈骗呢。你说卞和多倒霉吧，不但没得到嘉奖，还把这左脚给弄丢了。还好吧，楚厉王也没要他这块破石头。卞和呢抱着石头被人拉着车拉回家去了。那多年之后啊，楚厉王死了，新任的国君是楚武王，楚武王继位了。这卞和在家里头一听说新君登基了，哎呦，这心里头啊又升起希望啊。因为卞和委屈啊，他觉得我明明献的是一块玉，你们怎么就说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呢？还把我看成骗子，我不是骗子呀。楚厉王他不理解我，这新君不是登基了吗？好，我把这块美玉啊，我献给新君。于是这位啊，拄着拐，抱着那块玉璞，又来到王宫，求见楚武王，还是要把美玉要献给新国君呢。楚武王一听有人来献玉，而且这个人呢曾经给先君献过，被先君当成骗子把左脚给砍了，哎呦，现在又给我来献玉来了，这人怎么那么大胆子呀？他难道就不怕我把他的右脚再给他剁了吗？嗯，看来这有点意思。好，把那卞和给我叫上来，我倒要看看他给寡人献的是什么玉。于是把卞和又叫进宫中啊。卞和见到楚武王，再次把那玉璞给献出来。楚武王也是翻来颠过去，瞅了半天，这就是块破石头，他哪是玉呢？但是一看这卞和咬紧牙关就说是玉，行啊，传玉匠吧，让专家过来鉴定鉴定。楚武王同样把这玉匠叫来了，玉匠过来瞅了半天，得出跟上一次一样的结论呐，说大王啊，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啊，它根本就不是什么玉璞啊。哎呦，当时楚武王啊也是勃然大怒啊，指着卞和就骂呀，好你个卞和呀，啊，你蒙骗我哥不成，又想蒙我，你以为我比我哥傻吗？哎，真是可恶啊。程咬金一听，先别说，怎么着，他哥谁呀？他哥就楚厉王啊。楚厉王是他哥不是他爹呀，啊，不是他爹。嘿，我还以为啊这皇位都得是儿子继承老子的呢。喂，这嘿，这李密一听，你这不能骂我吗？啊，不是，这楚厉王是楚武王他哥，这叫兄终而弟成。哦，明白了，你接着讲。哎，好，我讲哪了？你讲到这楚厉王，楚武王啊，他也生气了。对，楚武王也生气了，说你就认为我比我哥傻吗？真是可恶。来人呐，把这骗子卞和给我拖下去，他不还有只右脚吗？把他右脚给我砍了。哎，我哥仁慈啊，只砍掉他一只左脚，还给他留着一只右脚呢，就是给他一点点惩戒，让他能够改过从新。现在看来呀，这小子是一点不悔过呀，
既然如此，还要右脚何用？给寡人砍掉，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蒙骗他人。而是这战殿武士啊，把这位卞和拉下去，咔嚓一斧子，就把卞和仅有的右脚也给砍断了。哎，可怜的卞和呀，因为陷狱丢掉双脚，成了废人了。哎呀，这时光荏苒呐，一眨巴眼儿50年过去了，这楚武王啊也死了，新任国君就是楚文王，文王即位了。年迈的卞和，你琢磨琢磨多大了？嗯，陷2次狱了，这又过了50年，这卞和呀，嘿，都80-90岁了呀。卞和听到了消息，一看呢，又有新君登基了。于是卞和捧着那块玉璞，就在荆山脚下是放声大哭啊。这一次啊，卞和也不敢献玉了，就只是在那哭，一连哭了3天3夜呀。哭到最后，把眼泪都哭尽了，鲜血都给哭出来了。卞和这么一个举动就被人发现了，有那好事者就把卞和哭荆山的事儿告诉了新任国君楚文王。楚文王也觉得诧异啊，他也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卞和，2次献玉，把左右脚全给剁了，怎么现在又在荆山那里抱着块破石头哭呢？他哭什么呢？啊，给我问问去。于是楚文王就派人到荆山找到卞和，就问卞和说，天下因为受刑罚被砍去脚的人很多呀，为什么只有你哭得如此伤悲呢？这卞和哭着又说了，说我不是因为失去双脚而感到悲伤啊，使我悲伤的是无价的宝玉被人看成石头，忠贞的志士被人认作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呐。哦，这使者赶紧的转回来，就报告给楚文王了。楚文王听到回报，心说话：哎呀，难道说卞和2次所献的果然是块美玉吗？不然的话，这多少年了，他还念念不忘，还在那里哭，还说我们把无价的宝玉看成石头，把忠贞的志士认成骗子呀。好，既然是他那么执着，那行啊，我就再召见召见他吧。于是楚文王再次召见了卞和呀。卞和现在双脚全无，被人拿着车推到楚文王面前的。楚文王一看，哟，这老头子呀，行将就木了，仍然抱着玉，红着眼圈在那哭呢。楚文王就说，卞和呀，你2次献玉，那先君都认为你怀抱的不是玉，而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呢，才把你当成骗子，把你的左右脚全给你砍了。那么你今天还不知悔改，还在那里哭，还说它是一块美玉。我问你卞和，如果今天我再鉴定出它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不是一块美玉，你当如何？卞和说了，我宁肯呐，把我这条命让国君您给取了，我也要坚持真理，这就是块玉璞，不信国君呐，您让人剖开，您剖开石头好好的检查检查它到底是什么，您别光搁着石头看呢，您剖开看看。楚文王觉得这老头啊够倔的，既然你这么认死理儿，我要是不成全你呀，你死也不甘心呐。好吧，楚文王马上吩咐御将，这一次你们甭鉴定了，给寡人我直接的剖开那块石头，好好的查一查它到底是什么。而是这御将啊，就按照楚王吩咐把这块石头给剖开了，一剖开，哎呦，
发现里面果然蕴含着一块菊。

约是美玉啊。哎呀，楚文王看着丢失双脚，白发苍苍的卞和，这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啊。他叹了口气呀、啊。哎呀，说世上啊有多少人那是有眼不识京山玉呀、啊。难为你卞和能一次又一次的坚持真理前来献玉。你呀、啊、真是个不倒翁啊。为了纪念卞和，楚文王就把这块玉让工匠仔仔细细好好的打磨成了一块大的玉璧，就把这块美玉命名为和氏璧。从那开始啊，有眼不识京山玉这句俗话也就传开了，就打这来的。哦哦哦，你别说呀，程咬金呢还真就听迷了。哦，还有这事儿呢，有眼不识京山，那不对呀，不对不对不对、啊、李密说哪点不对，哪点不对呀，我老听人说呀，有眼不识金镶玉，他不是说有眼不识京山玉，你怎么成有眼不识京山玉了？李密说，程王兄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有眼不识京山玉也对，有眼不识金镶玉也对，这京山玉就指的和氏璧，而金镶玉就指的现在的这块传国玉玺。哦，程咬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听我说呀，这和氏璧发现的消息那很快的就传到了各个诸侯国呀，各诸侯国的国君都想亲眼看看这绝世的宝玉。结果呢，后来楚国吞灭越国，楚威王因为他的相国朝阳灭越有功，于是呢就把这块绝世美玉和氏璧赐给了朝阳。但就在这个时候，这和氏璧啊突然间失窃了，国宝不翼而飞了，那就成了当时楚国大案了。哎呦，震惊了朝廷内外呀、啊！人们纷纷寻找这块价值连城的宝玉，但终无结果呀。后来呢，人们就把这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正在楚国游说的张仪，因为这张仪呀、啊，曾经跟着朝阳一起喝过酒，人们认为他有偷窃条件，有机会偷窃了和氏璧，所以呢，楚国人对着张仪是严刑拷打呀。张仪是拒不承认，后来楚人呢也没辙，也没找到这块和氏璧，等于没证据啊，没赃物啊，没办法，就没有再打张仪。张仪啊也偷偷的游打楚国就脱身了，就跑到秦国，结果靠着三寸不烂之舌睡动秦王，这张仪啊就在秦国当了相国了。那么这块和氏璧到哪去了不得而知，可没想到啊，和氏璧销声匿迹几十年后，突然间有一天他又在赵国出现了。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惠文王啊，赵惠文王花大价钱就让人呢把这块和氏璧买到了自己手里呀、啊。经过鉴定，哎，确认这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呀、啊。赵国一下子得到了这块绝世美玉，哎呦，立刻就轰动了。这消息啊就传到了秦国，当时秦国国君叫秦昭王。秦昭王一听啊，秦国那是虎狼之国呀，天下宝物恨不能这秦国国君都得据为己有。哎呦，没想到啊，绝世美玉和氏璧落到赵国手里了，我得要。于是秦昭王就对这件稀世之宝产生了觊觎之心呐、啊，就派人送信给赵王，希望用15座连城来换取和氏璧。那为什么和氏璧又被称为连城璧呢？这个典故就打这来的，因为要用15座连城换和氏璧，可见这块和氏璧那多么珍贵吧。但赵王啊不敢给呀、啊、因为赵王知道秦国无义呀、啊、更无信。
你把币给他了，这十五座连城他瞪眼不给你，他不守信诺怎么办呢？所以呢，赵王是左右为难呢，你不给他，那秦国发兵打你就有借口了，怎么办？这时啊，有人就推荐了自己门客，叫做蔺相如啊，让蔺相如奉币出使秦国。蔺相如不辱使命啊，怀抱和氏璧来到秦国，把和氏璧献给秦王。这秦王看到玉璧，认为果然名不虚传，非常高兴，把这玉璧啊传给左右嫔妃大臣们观看。哎呦，这些臣子们呐，一个挑大拇哥称赞，皆呼万岁呀，都在那称赞自己国君秦昭王英勇神武啊。哎，这蔺相如一看啊，合着你们在这里传我们的玉璧不给我了，在这里称赞你家国君呢？嘿嘿，蔺相如看明白了，这秦王啊根本就无意割城给赵国呀。得了，既然如此，蔺相如走上前去告知秦王说，大王啊，这块璧呀，你别看是绝世美玉，但其实上面呢有那么一点瑕疵。哦，秦昭王一听，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哎，我指给您看。哎，好，你指给我看。秦王啊就把这璧递给蔺相如了，结果蔺相如把璧抓起来，是持璧以助而立呀，当时大喝一声说，秦王啊，您想得到这个和氏璧，派人送信给我家赵王，我家赵王立刻召集群臣商议。群臣们都认为呀，就你们秦国呀，一世欺人，没有什么信用，拿十五座城换这玉璧只不过是一种空话呀。但是呢，我认为百姓之间交往都不会欺骗，那何况秦国是个大国呀，我一直相信你们秦国，所以呢我在那里据理力争，我觉得不能够因为一个和氏璧而得罪秦国，既然人家国君说了，许诺了用十五座连城换这块璧，咱呢就应该相信人家。就这样，赵王才采纳了我的建议。为了表示对秦国的尊重，我家赵王啊还斋戒了五日，这才派我把这和氏璧送给大王您。可是大王您在召见我的时候，我看得出来您对我无礼傲慢，还把我家的和氏璧传给众人观看，在那里嬉笑，这分明是在戏弄我和赵国呀。所以我看大王您呢根本无意割城易璧，于是我就取回了和氏璧。大王，现在这块绝世美玉可在我手里头，您要是再逼我献出玉璧，看见没，我的脑袋和这块玉璧我就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这蔺相如真狠呐、啊！说完高高举起玉璧，就做出要撞击柱子的模样。这秦王啊唯恐玉璧被撞碎了，赶紧的连连道歉呐、啊、呀，说蔺大夫蔺大夫，不要如此啊，这我没说不给成啊，我早就选好了，来呀、啊、把地图拿来。让人拿来地图，这秦王铺开地图就指十五座连城，看见没，这个都是给你们的，指给蔺相如看。可蔺相如心里清楚啊，这只不过是秦王的缓兵之计呀、啊、就对秦王说了，说赵王派我送璧之前曾经斋戒五日，那么现在大王您呢要这块和氏璧，您也应该斋戒五日，并设九宾之礼，这样我才会献出玉璧。秦王一看没办法，强夺也不行，只好同意了。蔺相如啊就这么着回归宾舍，就想啊，这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他的一举一动表明着秦王根本的不可能割城给赵国，于是就派手下之人乔装改扮，怀揣玉璧连夜逃回赵国了。等到五天之后，秦王在宫廷内设置九宾之礼，命人把这蔺相如请来了。这蔺相如就说了，说你们秦国呀，从秦穆公以来二十余位君主没有一位是恪守信诺的，我担心呢因您的失约
而辜负我家赵王对我的重

0: 托，现在我已经派人把这玉璧啊送还给赵国了。秦国强盛，而我赵国弱小。如果大王您能够啊同意先把这15座连城交给我赵国，我赵国得了城池，你想想，我赵国怎么会不守承诺呢？怎么会留下和氏璧不给大王呢？到那时大王不就有了理由来打我赵国了吗？我们傻也不会傻到这个地步啊，我们是不会这么干的。所以啊，咱甭一手交城一手交璧了，干脆你先给我城，我再给你币，这个买卖就这么地。你如果觉得不合适，行啊，我蔺相如就把我这一身一坨我全扔给你了，我宁愿下汤锅，我宁愿死，你要看着办吧。当时啊，这秦昭王也没辙呀，杀掉蔺相如，这币也得不回来呀，还使两国的关系恶化，那不如后代蔺相如，自己呢还可以得一个明君的声誉。于是秦王啊就在宫廷内以隆重的礼节款待了蔺相如，又把他礼送回赵国了。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完璧归赵啊。哎呀，程咬金一听啊，我没问你这成语，我现在问你的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这俗语的来历。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1度到32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晴，20到29度，东北风3级。

0: 风来浏览。
1: 有一种感情早已布满了伤痕，明明知道继续下去只剩下互相消耗，可是心底的那份爱意却迟迟不肯退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萧敬腾的一首《怎么说我不爱你》。

0: 上。
1: 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人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着滚烫的心动，短暂的浪漫点燃了所有的期待，两个人会义无反顾地奔赴彼此，可是激情褪去之后，看见繁华背后的空洞，曾经的甜蜜慢慢地变少，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较劲儿，反复的伤害，一边被这段关系折磨得身心俱疲，一边又舍不得彻底地放开对方的手。我们也会无数次地去反问自己，到底要怎样才可以真正的放下。
0: 床单上铺满花瓣，拥抱让它成长，太拥挤就开到了。
1: 可是一段相互伤害的感情很难再走到更远的地方，真正好的相爱不是不停的拉扯彼此消耗，而是相互治愈彼此成全。如果一段感情带给你的太多的是一种煎熬和痛苦，就算是再舍不得，我们也要学会及时止损。

0: 在烟火人间一路走来，看过花开，也见过花落，慢慢的才读懂了世间所有的相逢和别离都自有它的时序。
1: 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
0: 感情这件事情从来都是勉强不得，不属于你的再用力我们也留不住，属于你的兜兜转转终会相逢。不必为了一场凋谢耿耿于怀，不必为了一段远去的缘分苦苦纠缠。花开是惊喜，花落也是常态，坦然接纳生活当中的无常才是成年人最好的心境。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华健的一首《花心》。

我们总以为爱情应当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真正的走过一段感情，你才会懂得最长久的相伴，有的时候恰恰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

糊涂不是浑浑噩噩，而是懂得退让，学会了体谅。感情最难得的不是永远没有矛盾，而是在吵闹之后依旧舍不得放开对方的手。人海当中能够相逢相爱本就不易，所以不必事事刨根问底，也不必处处锱铢必较。当然这份糊涂也不是一味的迁就和委屈，是在烟火日常当中我们可以多一份包容，少一点较真儿，多一份珍惜，少一点猜忌。用柔软的心去接纳感情当中所有的不完美的模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糊涂的爱》。

人这一生总会有一段独自前行的时光，看着身边有人相伴同行，自己却还在人海当中孤身徘徊，偶尔也会觉得有点孤单，会疑惑属于自己的那份缘分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到来。可是感情这件事情从来都是急不得，不是拼命追赶就可以抓住一份爱情，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的那只爱情鸟一样，它不会按照我们预设的时间准时的抵达。希望我们可以耐心一点，给自己一点时间，属于你的缘分终会穿越人海向你奔赴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林依轮的一首爱情鸟。

我们总以为感情可以由自己去掌控，可以提前选择什么时候动心，什么时候抽身，直到遇到那个人才明白，真正的心动从来都不受理智去支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黄丽玲和萧敬腾演唱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很多人会以为想念只是孤单催生的一种情绪，再后来才慢慢的懂得，真正的牵挂从来都不是因为寂寞。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孤独的鱼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人这一生总会有一个人长久地停留在你的回忆当中，也许你们早就断了联系，退出了彼此的生活，可是不经意的一个瞬间，一段相似的风景，一句熟悉的话语，就会把思绪拉回到从前。不是当下过得有多么的孤单才会去怀念旧时光，只是那个人早已在心底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我们也曾经反复地追问自己，如果身边热闹，是不是就不会再想起？可是后来才明白，寂寞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想念不受环境左右，不分白天和黑夜，它藏在了烟火日常的缝隙里，藏在了无人知晓的心底，不受控制，挥之不去。

成年人的路上总会有几段难熬的时刻，独自扛下风雨，默默咽下委屈，觉得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像没有人可以去依靠。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时光若止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任贤齐的一首《还有我》。这首歌曲告诉每一个正在低谷当中的人，你不必一个人硬撑，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愿意站在你的身后。

0: 这一生我们都经历过失意，可能是感情受了伤，可能是生活遇到了坎儿，你被现实撞得满身疲惫，对前路充满了迷茫。你总是习惯把心事藏起来，不愿意去打扰别人，一个人熬过了无数个漫长的黑夜，甚至会觉得自己被这个全世界所丢下。这首歌却轻声地提醒着我们，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会有人看见你的脆弱，心疼你的倔强，愿意在你跌倒的时候稳稳地拖住你。这份陪伴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却足够踏实和安心。
1: 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
0: 人生风雨无常，有同行之人是幸运，独自前行也不必慌张。不管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什么，

都别轻易的去否定自己，不要放弃心中的希望。愿往后的日子，风雨之中有人相伴，低谷之时有人暖心。

当世间的声音纷纷扰扰，我们常常会被旁人的期待所裹挟，慢慢地忘记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人活到了一定的年纪，才懂得最难得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爱我所爱。我们会听到太多的不同的声音，旁人会指点我们该去爱谁，该走怎样的路，该选择

和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也会犹豫和徘徊，害怕自己的选择不被认可，害怕一腔热忱得不到理解，于是我们会试着妥协，试着去迎合，慢慢的偏离自己原本的心意。可是感情也好，生活也罢，终究是要自己去亲身去感受。真正的热爱无关旁人的评判，不被世俗的标准所束缚，喜欢一个人便真诚去珍惜，向往一种生活，我们便慢慢的去奔赴。爱我所爱不是一意孤行的偏执，而是清醒之后依旧愿意遵从自己内心的一种选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80后的流金岁月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慧敏的一首《爱我所爱》。

0: 离开。
1: 总有一段感情认真付出过，却终究没能走到终点，留给我们漫长又难熬的失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5566演唱的一首《我难过》。

我们要允许自己难过一阵子，但是不要沉沦一辈子，把那段相遇好好的珍藏，然后收拾好自己的心情，继续往前走。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2: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3: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2: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3: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4: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

0: 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

0: 生记者车丽报道。
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2: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2: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5: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4: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6: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4: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

0: 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0: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0: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

0: 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 让老手艺有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

0: 也太好看了。
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3: 老师再见。
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3: 我们的生活
4: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看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8月29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1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21度到32度，东北风2级。那到了周一的时候是晴，20到29度，东北风3级。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是一段小品，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由赵雅芝、叶童、严佩伦、严鹤翔等带给我们的《借伞》。
1: 亲啊，
2: 呀，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0: 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月，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1: 回来。嗯，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0: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1: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0: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1: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0: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1: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啊，走丢了。
0: 那赶紧找找去啊。
1: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2: 哈哈哈。
3: 多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4: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3: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4: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啊？因为你缺样东西。
3: 缺东西？
4: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啊，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啊，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3: 是这个问题吗？
4: 我借你把伞。
3: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5: 姐姐
4: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3: 这谁呀？
5: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3: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5: 我乃白素贞。哎呀，
3: 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十三岁与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十三岁与我最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3: 哎呀，哪来的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4: 他就是个 rapper。
3: 我们走。
0: 哎，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5: 哎呦，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5: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5: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
0: 啊！
5: 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
0: 啊！
5: 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
0: 啊
5: 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5: 我可不能走。

0: 我得再借你把伞。
1: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0: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1: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等等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呀？
0: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东西好戏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啊！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啊？
2: 哎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写写心写心。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哎，
1: 哎呀，三娘公的伞。
0: 以后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
1: 三
0: 五。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啥了呢？
3: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2: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
0: 哎，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2: 啊，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4: 打你走！哎，
0: 我，哎呦，许仙。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4: 打你走！
0: 哎呦，这又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呐！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4: 哪里走？
5: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0: 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
1: 许仙，
2: 宋瑞早懂你了。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2: 官人呐，我与小青虽满君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3: 那边啊。
2: 寻着官人，看你无恙，我就心安了。哎
0: 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2: 啊。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3: 大人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3: 哎，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4: 狼，我也走了。
0: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3: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3: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3: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3: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5: 算家，刚在口分也见到二位相继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5: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5: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5: 许仙。断桥烟波迷方野。真与梦为处女天。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0: 啊！
2: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羞啊！可到了！哎
2: 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大力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1: 啊，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啊，他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哎，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二位坐船。
4: 船家，啊，还记得我们吗？
3: 许公子，白姑娘，
4: 哎，
3: 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
3: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4: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一段相声，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来自马志明、黄福民带给我们的《夜来麻将声》。
1: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
2: 行，够手了。
1: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2: 来呀，来几圈都行。
1: 我们俩往这儿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2: 位置很清楚。
1: 哎，
2: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1: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四个字。
2: 对，四个字，
1: 说学逗唱。
2: 不。吃碰杠胡，
1: 走，外面溜了。
2: 怎么了？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1: 你掉到麻将堆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2: 相声，
1: 哎，
2: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1: 跑这儿打麻将
2: 去，哎，
1: 找别人去啊，
2: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1: 都听你的。
2: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
1: 麻坛新秀，
2: 哎，
1: 都有谁呀？
2: 有业务员老红。
1: 老红，
2: 嗯，
1: 叫什么名字？
2: 红中。
1: 有叫这名字的吗？
2: 麻坛新秀吗？老红代号叫红中。
1: 哦，代号，
2: 代号。
1: 哦，就被叫着什么？

0: 对。
1: 那还有谁呀、啊？
0: 有个统计员
1: 啊，
0: 老白，
1: 白板呐。
0: 哎，你也知道
1: 啊，
0: 白板，对，白板。
1: 还有呢？
0: 还有个女的，
1: 嗯，
0: 女出纳员，小妖，
2: 准是妖姬。
1: 好，
0: 都知道，几个人了？
1: 这仨人了，
0: 仨了
1: 啊！算上你四个人正合适。
0: 啊、不行，
1: 怎么着？
0: 这得富裕点儿。
1: 还有富裕？
0: 哎，还有一个呢？
1: 还谁？
0: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1: 哦，这位姓坎，
0: 嗯，
1: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0: 坎当啊！
1: 嘿，都有代号了。
0: 有了。
1: 那么您的代号是？
0: 哎，我是财务科的科长。能给我起代号吗？我这官衔就是代号。
1: 那么您贵姓啊？
0: 我姓马。
1: 哦，马科长。
0: 不，马科长，
1: 麻将科长啊。
0: 对，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1: 啊，是是。
0: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1: 嗯。
0: 那个呢，轮休。
1: 哎，倒着歇。
0: 哎，倒着歇是倒着歇。
1: 嗯。
0: 那个小妖不能歇。
1: 为什么呀？
0: 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告诉他，有暗号。我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是连吃带碰，容易胡。
1: 一合手啊，
0: 合作。
1: 小妖一直坐你上家，
0: 哎，
1: 固定座位
0: 啊。
1: 那二位干嘛？
0: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 哦，
0: 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儿？
1: 就为让你胡。
0: 哎，
1: 这小妖图什么呀？
0: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
1: 呀。
0: 啊，你算吧。
1: 嗯，
0: 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1: 这可不好。
0: 嗯，
1: 几个人凑到一块儿玩几把可以。
0: 嗯，
1: 哪有一打一宿的呀？
0: 我愿意。
1: 你愿意
0: 啊？
1: 你爱人不管。
0: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1: 你爱人没意见了？
0: 跟我离婚了。
1: 那是不管了。
0: 可那坎当不行。
1: 怎么着？
0: 坎当这人太软弱，怕婆。
1: 人都跟你一样。
0: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
1: 嗯，
0: 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1: 取棋？
0: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是得睡觉，眼疼，
1: 打麻将熬夜熬的。
0: 红中一走，
1: 嗯，
0: 坎当又提出来了。
1: 提什么？
0: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他走了，三人等一个，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是金钱的，效率是生命的。你算吧，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1: 麻将法呀，满负荷工作法，
0: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
1: 嗯，分秒必争，
0: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
1: 嗯，
0: 我说行，回来了啊，甭解释，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自首，走，8-8-5-1-13，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呀、啊，
1: 这就开战，
0: 什么6万，吃，
1: 挨得着吗？
0: 9条碰一个，嘿，
1: 中国话你懂不懂？
0: 你打5饼，5饼归我，我听了。
1: 你有完没完呢？
0: 你诈胡不给钱呢？
1: 谁诈胡了？你怎么回事？
0: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
1: 嗯，
0: 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
1: 哦，
0: 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呀、啊。哎，小妖那都有。
1: 嗯，
0: 连着胡，刚打了8圈，砍刀又要回家。
1: 又干嘛去？
0: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1: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0: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真是哎，
1: 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
0: 啊，
1: 一动钱就叫赌博。
0: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1: 胡说八道！
0: 坎当要走，
1: 嗯，
0: 我不让走。
1: 对，
0: 我说哎，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儿。
1: 你借给他？
0: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1: 什么钱？
0: 就是全场职工。

0: 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1: 啊，
0: 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单，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1: 这老砍写了吗？
0: 写了。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1: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因打麻将输了。
0: 起哄是怎么的？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1: 那什么理由啊？
0: 要充足一点呢。
1: 怎么写？
0: 怎么写啊？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1: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吗？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1: 等会儿
0: 啊，
1: 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这叫挪用公款。
0: 先救个急呀。写完了，得，小妖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2: 好嘞。
0: 妖拿着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1: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0: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1: 怎么着？
0: 冷不丁的进来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1: 谁呀？
0: 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1: 啊，
0: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了。呵，砍刀，太准了。你可真行啊。你这说瞎话不带眨么眼的。
1: 天津人。
2: 刚你在家那么说的。今晚上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1: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俏。
2: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1: 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0: 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1: 什么名字呀？这
0: 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我给起的名字。
1: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0: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1: 叫什么呀？
0: 叫慧儿。
2: 慧儿。
0: 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我得劝劝呢。哎呀，我说砍大嫂，撒手！哎呀，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啊。等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1: 还打呀？
2: 8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你们科长学？干脆咱一刀两断，
1: 最后通牒。
0: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1: 走了。好啊，别玩了。
0: 什么？
1: 别玩了。
0: 不玩。不玩哪行啊？
1: 那3缺1不够手了，
0: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1: 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
0: 找谁呀？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1: 老刘头
0: 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1: 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0: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36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找老刘头。我找他去。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好，这就去。
1: 答应来了。
0: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谢谢三位。
1: 怎么还谢谢？
0: 我说老刘头啊，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
3: 我没钱，没钱，
1: 没钱，
0: 没带钱啊。好吧，借给你点
3: 儿。甭借，来着看。
0: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1: 怎么着，
0: 他是甭带钱的。我们仨人。

0: 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1: 我说进门就道谢呢。
0: 太老刘头得意呀、啊！嗯啊，一边玩着牌还气人，气人呢。
1: 是，
0: 他唱着气我们。
1: 唱什么呀？
0: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1: 东芝广告，
0: 他这一唱。

0: 连着给暗号。
1: 是啊，
0: 他不理我，把我气的，呵，我拿眼瞪他，
1: 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那八万。
1: 他呢？
0: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1: 唱什么？唱什么呀？
0: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1: 改词儿了。他怎么唱呢？
0: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
0: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1: 都没用。
0: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得，你也服不了了吧？
0: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哎呀，不是，
1: 还不是，
0: 这手气太背了。再看这张，
1: 这张，
0: 我曾经等了很久，
1: 这回
0: 八万的还没到手，
1: 又不是，
0: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1: 输光了。
0: 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
0: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
0: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1: 抽上烟头了，
0: 先省着点过吧。
1: 是。
0: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1: 又谁
0: 进来俩民警。
2: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1: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2: 不光是抓赌啊。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亲命。
1: 怎么了？
0: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单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0: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1: 保险柜没锁，
0: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1: 锁上就开不开呀。
0: 锁是锁了
1: 啊，
0: 钥匙忘在上头了，
1: 跟没锁一样。
0: 这怎么办呢？你说
1: 你可是财务科长
0: 啊，
1: 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这是犯法。
0: 就是啊，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嘿嘿嘿，我又乐了。
1: 乐什么呀？
0: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1: 啊，
0: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1: 怎么没你的事？你批的条子。
0: 谁说的？
1: 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
0: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1: 盖的什么呀？
0: 白板。

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翻到过很早的聊天记录，那些曾经被你置顶的对话框如今沉到了列表的最深处，不敢删除也不敢再点开，因为里边的每一句我想你都太过于滚烫，每一句我们会一直在一起都太锋利。

如何都不会改变。说的时候是真的相信，可是在后来的事情谁也料不到。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承诺说着说着就忘了，有些从前真的就只剩下从前的说了。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白小白和姚小棠的一首《从前说》。那个时候的我们总是喜欢把话说得很满，永远一辈子无论

我们都曾以为承诺的意义就是一定会实现，再后来才明白，承诺的意义在于说出口的那一刻，我们是真心的。后来的失信，不是它不珍贵，只是时间太过于强大，把我们都变成了不同的人。那些没能兑现的永远，也是我们青春里真实存在过的烟花，短暂却璀璨。

他唱到说，从前对谁说永远不分开，后来谁还在兑现着从前。这句话像不像深夜翻到旧照片时的你，那个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今连点赞都要犹豫一下。你们明明共享过那么多的从前，却好像从未真正的拥有过彼此的未来。不是谁做错了什么，只是从前的路走完了，往后的路恰好不同方向而已。白天的时候，我们若无其事地过着新的生活，认识新的人，习惯没有对方的日子。在夜晚，请允许自己偶尔回头看一看那些从前说过的话，不必再去追问为什么没有实现。他们曾经温暖过你，曾经让你在说出永远的那一刻，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的勇气，这就已经足够。不是所有的开花都要有结果，有些花开过就是意义。

后来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我想对你说，从前说的不算数了，但是从前的真心却永远都算数。

此刻的你或许正靠在床头，或许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奔波，没关系，把心放下来，让一首老歌陪你度过这段安静的时光。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若英的《知道不知道》。

这首歌曲很多人第一次听见是在电影《天下无贼》里边，那个画面很多人至今难忘。女主角一个人坐在餐馆里，亲手把烤鸭塞进了饼皮，一口一口安静地吃下去，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没有崩溃的眼泪，就是那种克制的隐忍的悲伤，让很多人在荧幕前红了眼眶。

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说云，说风，说那些轻巧的脚步。可是就是这些最为稀松平常的事物，把注定那么少的遗憾唱进了每个人心底最深最软的地方。

不知道在你的心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不能联系，不敢打扰，可是思念却从不由人。你会在某一个普通的午后，某一个熟悉的街角，忽然间想起他，没有眼泪，只是微微地扬起头笑一笑，不是放下了，而是知道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剩下的是电波里的音乐，是夜空里的星光，是你独自前行的时候心底的那份不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今晚就让这首歌替你问候那个藏在心底的人，愿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都可以化作前行的力量，那些注定少了的时光都会在回忆里开出花来。

0: 我们好像很久没有漫无目的过了。小的时候，夏天傍晚在巷子里追蜻蜓，我们不知道会跑到谁家的门口，也不会在乎那种纯粹的没有目的的游荡，后来被一个叫意义的东西悄悄地取代了。我们要高效，要规划，要每一步都踩在点上，于是越走越快，心里越空，看得越远，眼里越倦。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时间交给许巍的这首《旅行》。
1: 只有青山藏在白云，
0: 山峦、晚霞、飞鸟、归人，天地那么大，而我们那么小。
1: 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
0: 在歌曲的评论区，有人留言说，有一年他独自坐着火车去西藏，在耳机里循环着的就是这首歌。他说窗外是雪山，窗内是陌生人的鼾声。在那一刻，他突然间明白，人生不是一场必须要去赢的比赛，而是一次不需要目的地也能出发的远行。风景会变，同行的人会换，但是只要你还在路上，心就还活着。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抵达，而是离开，离开那些困住自己的执念，离开那个太用力生活的自己，去吹一吹旷野的风，去听一听山谷的回响。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渴望为心灵放个假的人，希望你有说走就走的勇气，也有停下来看云的闲情。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正普出席。
2: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张家口怀来发挥区位优势跑出算力加速度。
1: 全省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2: 轨道上的京津冀迎来新进展，横岗高铁今天开始连条连市。
1: 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场令发布。
2: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中国引资磁吸力不断增强。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获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
1: 昨天，省委书记、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出席。会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严格落实雄安新区各项规划，优化建筑设计管理，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要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雄安，通过承接引进清单内和市场化疏解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和一人公司发展高地。要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

0: 省领导张国华、左立、赵辰昕、金辉、赵新海参加会议。
1: 数据之城是张家口怀来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当地抓住国家东数西算、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机遇，以校地协同积蓄人才动能，以算绿色算力承接北京外溢需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怀来做优软环境、做强硬支撑，将协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0: 清晨，怀来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项目专班工作人员早早出发，赶往北京校本部开展常态化对接。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2: 针对这个项目落地，我们制定了一个定期每周主动进京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促使这个项目能够及时落地。今天主要解决的是项目的供热供暖问题。
0: 作为首个落地我省县区的北京市属高校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一期仅用21个月就实现全流程落地，并于去年9月迎来首批新生入学。眼下，项目二期的3个建设阶段同步进入前期设计环节。按原计划，二期第一阶段供热管网需穿越2、3阶段地块，既影响后续施工，也无法保障首期按时供暖，必须调整设计方案，急需与北京校方对接商定。
3: 很着急的事情，也是要保证我们明年27年冬季采暖。
0: 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2: 我们已经敲定了，就把这个原来设计方案当中供暖铺设管网的路径，做了一下更新改变。回去之后再做一些基础工作，跟相关的部门、乡镇再做一下深入的沟通，确保今天的会议方案能尽快落实。
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王涵：
4: 把所有相关的部门请过来一起，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效率会非常的高。我们几乎上没有跑班过县里的每个单位，一件事都没有，都是大学提需求，政府列清单，然后去督办，所有的结果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0: 针对北信科二期开工前涉及的规划、土地、资金等10余项跨区域事项，怀来县实行一市一专班并联前置办，所有要素保障工作全部做在审批前面。怀来县发展改革局局长彭晶：
5: 北信科二期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时间将它纳入到了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目前我们所有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办和要素保障方面。手续齐备之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启动开工建设。我们也先后5次到北京市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跑办对接，目前已经争取到了2400万的经济对口帮扶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学校的宿舍楼主体建设方面。
0: 把北京的高校引进来，不只是建好一座校园迎来一批学生，更是为怀来本地大数据产业发展积蓄人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院长侯霞：
6: 数据经济呢，其实是怀来的一个重点的支柱，和我们的信息特色其实是特别契合的。在产业的大环境里面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入学进入产业链，县里专门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数据。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呢，我们在这种微专业的建设啊，联合的技术攻关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合作。
0: 在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内，合盈数据、秦淮数据、腾讯科技、中国联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此安家。凭借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怀来承接了众多从北京转移而来的大数据相关项目。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7: 特别是我们怀来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算力集团起步区以后啊，我们重点打造了这种数字产业。目前落地的是33家数据中心、70万架标准机柜、120万台的服务器，算力规模啊是25.2万P， 综合算力规模指数处于我们国内县域的算力第一梯队。
0: 在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近期正式投运，这相当于给算力中心换上了一套更先进的电力心脏，设备供电效率提升到98.5%，而且整套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小了一半多。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8: 不光是供电的迭代，包括我们的制冷系统的能耗系统都会逐步的去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面对智算时代对于算力基础的更高需求， 我们会持续把前沿技术和领先方案引入怀来。
0: 智算项目建设周期紧，迭代快，对此怀来专门为大数据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陈涛，
8: 你像以前我们审批的流程来的话，基本上可能三个月，那目前由于怀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呢，那我们把相应的审批的流程逐步优化到一个月全部审批完成。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县40家大数据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7.62亿元，同比增长31.23%。紧密对接京津冀算力需求，怀来县将继续加大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7: 我们紧紧抓住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金台道，我们把北京研发、怀来转化这个路子走实，也就是说啊，让北京的创新成果依赖怀来就能转化，北京的企业依赖怀来就能落地，把协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实惠、群众的便利以及发展的实效。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电力工程、体育场馆、教育园区等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9: 我现在是在保定市西大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施工穹顶呢，就是国网保电供电公司创新采用的全封闭基坑砌模施工工艺。
10: 作为城西电网提档升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紧邻保定火车站，四周居民区密集，交通流量大。施工过程中，项目方首次引入大型基坑砌模全封闭施工技术，总覆盖面积3638平方米。
11: 可以降低90%的粉尘，90%的紫外线，80%的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对周围居民的施工干扰。
10: 基坑砌模启用后，内部配备大功率空调，不受降雨高温天气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施工。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为周边单位、医院、商圈和居民提供稳定电力保障。近日，已建成投用40余年的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针对原有场馆设施老化、运动场地不足等问题，对标国内先进智慧场馆建设标准，实施现有场馆提升改造、新建综合运动馆及室外配套工程。
12: 主馆采用光伏、导光过等能源系统，新建综合过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均配置了节能照明、节水器材等节能设施，大幅降低水电能耗。建成后，主管达到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综合运动馆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10: 改造提升工程的地上区域规划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青少年体能训练区及各类附属配套用房。地下两层将配套建设可容纳400个车位的停车场。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8: 改造之后将达到乙级体育场馆标准，具备承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全国单项赛事及全运会配套赛事能力，兼顾专业赛事承办与民生健身服务。
10: 在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一期施工现场，行政楼、图书馆等20个单体建筑已有14个实现主体封顶，1500多名建设者正在开展二次结构施工作业。
13: 在这个施工质量控制方面，要让施工单位啊先做好样板，再逐步推进。在施工方面穿插施工，保证这个施工进度，在2027年6月30号然后竣工交付。
10: 作为沧州教育园区重点民生工程，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总占地583亩，总投资约18亿元，共分2期规划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承接学校7000多名理工类学生入住。依托沧州东部企业集群优势，定向输出各类专业人才。
13: 项目呢，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办学硬件条件，发挥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做到产学研的更好的融合，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1: 即将到来的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精彩内容。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14: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以河北主场启动仪式为核心，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形成科普空间矩阵。 同时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设置了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此外还谋划了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包括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大师舞台剧、科普大篷车、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等活动。其中燕赵科普游是今年打造的河北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品牌。省科协科普部部长王丽娜：
15: 该品牌将科普与研学有机结合，以科技馆、博物馆、实验室等科普文化服务场所为载体，统筹整合全省优质研学资源，设计发布一批科普旅游线路。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汇聚223个科普研学场所、20条科普研学线路，20搭建燕赵科普游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场所导览、预约缴费、个性化研学方案、智能推送等研学服务，以数字技术努力实现科普研学服务精准供给、高效管理。
14: 作为科普教育的主阵地，省科技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为公众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科普盛宴，比如打造集互动体验、硬核科技展示于一体的欢乐科普市集，还有策划科学实验秀、周末主题实验展演、科研基地探访等活动。省科技馆馆长安颖：
16: 紧跟科技前沿与社会热点，主场活动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 VR 沉浸式体验等互动展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今年科普月，京津冀3D 科技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14: 除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下活动，我省还着力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科普场景，打造的云上科普月线上平台与各大主题活动同步衔接，实现信息聚合、线上互动、网络直播等功能。省科协副主席刘彦涛：
17: 集中发布活动月历、重点活动预告、青少年科幻化作品和科普研学线路，提供活动查询和成果展示等服务，形成全省科普月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每周推出一期线上答题活动，分别设置前沿科技和河北特色科技等主题题库，增强科普粘性，对院士专家报告、前沿科技展示进行网络直播，择优制作短视频、微纪录片等融媒体产品，扩大优质科普资源传播覆盖面。
1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暑期，我省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面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红色教育、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特色托管课程和成长陪伴活动。全省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近1.4万，服务总人次超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
1: 石家庄、邯郸等地文旅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变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20: 今年8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21: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22: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20: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23: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20: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3大系列文创产品。
2: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

0: 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1: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2: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1: 夜幕降临，在寒潭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感受着波光映古城、灯影绕城河的魅力。
3: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真是不虚此行。
1: 今年以来，邯郸市永年区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等文旅资源，在突出太极、古赵特色文脉的基础上，对滨河沿岸进行了量化改造，推出水上夜游、滨河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关联产业增收。
4: 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1: 与此同时，邯郸市永年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5: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6: 今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将缩短黄骅岗、沧州等地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
7: 联调联试是高铁开通前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
8: 评价验证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应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7: 横岗高铁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岗，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9: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石碣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岗、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10: 今年以来，唐山海事局通过重塑审批流程，打破部门壁垒，推出海船开航一件事集成办理模式。无论线上线下，申请人只需一次申请，后续所有的子项目都由海事工作人员通过内网系统自动发起流转，全程跟踪帮办。改革之后，办理时限压缩超50%，最长办及时限不超过15个工作日。
6: 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临场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从压实属地管护责任，织密巡护防护网络，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拓宽宣传引导渠道等方面做出系统性安排，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前飞通道。
10: 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昨天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是由河北省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该校已与秦淮数据、京东、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了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6: 日前，沧州市打造的11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全部投入运营，医养结合，让老人日间有照料，休闲有去处，健康有守护。我省近年来聚焦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统筹推进医养结合服务提质扩面。
1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上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投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在强化事前预防方面，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及时推送预警信息，防范失信风险。
10: 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汽车出口达6,140,000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今年六月，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占比超过50%。
6: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10: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当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6: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两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发布地震预警信息700多次，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规模突破4.6亿人次。
1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6: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截至当地时间1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说，相关协议将增加美国石油储备，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的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的价格。
6: 美联储主席沃什28号在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讲话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了3%，银价跌幅超过了4%。
1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七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6: 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目标。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的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频率。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的电力。该机构警告说，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者补充柴油，电站可能约在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发射性物质大规模泄漏的风险大幅上升。
6: 来看体育方面消息，昨天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首次获得4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
10: 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示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在亚锦赛之前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世界杯以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系列多站积分比赛。 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谢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2: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3: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4: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5: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

0: 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1: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宗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

0: 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五二八八零五二。
4: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5: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4: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7: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2: 丢人呐！
1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

0: 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5: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6: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7: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8: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9: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8: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9: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8: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9: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没有哪一件离得了钱。钱是物质的货币化，俗话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没有钱，无论是秦琼卖马还是吕蒙正赶斋，再随你怎么英雄了得，都有说不尽的凄凉苦楚。中国古代的文化人怕说钱，将钱称作孔方兄。杜诗名句，九寨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只说九寨不说九钱。这位伟大诗人的晚年倒真是尝尽了缺钱的凄凉，一代文豪竟然贫病交加，客死于岳阳城外的渔船上。近代的郁达夫智慧幽默，一次朋友相聚买单时，他竟从脚底板下抠出几块大洋来，不慌不忙地解释道，这家伙平时总是压迫我，我今天也压迫压迫他。诙谐调侃之中不乏心酸，看来也是吃够了钱的苦头。其实说白了，文化人清高多数伴着清贫，由于把钱看得太俗太势利，认为有铜臭，有的不屑于顾，有的不善找钱，岂知神仙无宝，寸步难行，最后陷入窘境。钱这个东西真的离不得，要生存就要会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去获取，有了钱就能安居乐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不把对金钱的追求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对钱的追求也是个人奋斗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之一。说到钱，自然使人想到钱币。近些年来悄然兴

起了钱币收藏热，所谓王朝兴废事，尽缩钱币中。钱币不仅是一种货币，如果把它看作一种序列完整的历史实物，那么古钱币不仅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整个历史的进程，而且能从中体会

追溯古代各民族的迁徙，以及当时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这时，这些钱币身上就折射出一种炫目的光辉。他们身上娓娓道来的是那些凝聚着岁月沧桑的历史印痕，比如北宋皇帝重文轻武，他们就频繁亲笔御书前文；一些王朝行将灭亡前，他们就往往会铸制铁钱，反映出国力衰微、气数将尽的态势。钱币还可以伴随贸易走出国门，流散到海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钱币是多种民族、多个国家通行的世界语言。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最早使用的货币也是海贝，所以古人造字财的字形中有贝在其中。在早期的商品交换中，海贝因为它自身具有光彩夺目、轻便坚硬、体积小又便于携带技术和贮藏的特性，很自然的就充当起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的角色，用以代替使用牲畜、布帛、丝绸互换时的笨重和麻烦，从而贝成为最早的特殊商品货币。据专家们认定，古时候使用贝币的单位叫做蓬，就是用一根绳子将海贝串成一串。郭沫若先生认为一蓬有十个贝。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有数量可观的海贝，总数近5000枚。那么它们会不会就是古老的货币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出土的时候，这些海贝多数集中于祭祀坑的铜尊、铜雷和青铜人头像的头部之中，而且多数模有穿孔，估计是为了便于穿线做棚所致。弥足珍�贵的是，还发现3枚仿海贝形制作的青铜贝。据鉴定，海贝的品种有虎斑贝、环纹贝、齿贝和泥藻贝，以环纹贝和齿贝居多。四川本不出产海贝，这些微不足道的小海贝数千年前竟然穿越千山万水，纷纷来到川西平原聚集，究其根本，动力应归于金钱。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金钱的力量。我国在夏商时期以贝为货币的记载颇多，而巴蜀用贝史无记载，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以实物证实了这件事。这些海贝的品种既有商代中原各地的用贝品种，又与云南江川静宁滇王墓中出土的海贝相类似。研究者认为，它们是产于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的贝类，其中环纹贝主要来自于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地。三星堆出土的环纹贝，日本学者称之为紫鞍贝，是古代流行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北部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货币。中国云南从汉代至清代几乎都使用贝币，连马可波罗游记都说，昆明一带用白贝做钱币，这白贝就是在海中找到的贝壳。他又说大理也用白贝壳做钱币。看来三星堆这种穿孔海贝
是古蜀王国同外域进行商品交换时

于流传过来的，它们是蜀王国用于对外交换的一种货币，从性能上讲相当于现代使用的外汇，估计主要充当同南亚地区商品交换的媒介物。祭祀坑中与海贝一起还出土了一部分海生动物青铜小雕像，形状似龟、甲鱼、墨鱼和其他鱼螯，这些也旁证了古蜀与古代印巴次大陆早有交往的事实。这种交往是通过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蜀申屠道，或称滇缅道进行的。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年代很久远，从海贝出土的年代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可能：三星堆的海贝是古蜀人直接与印度洋北部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结果，这种交流比汉文史书的记载早出1000多年，说明早在上古时期，这个偏居西南内陆并一直被视作追及左任不晓文字的古蜀族，就曾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打通了同印度洋的联系，在与南亚各民族的交流中输出了古蜀文化，采借回南亚文化，这种相互交流促进了两个地区文明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假如没有文化传播，没有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交流，也就不会有人类文明。无论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爱情文明，还是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概莫例外。三星堆海贝和三星堆文化就是一个例证。随着交换的增多，贝币被点点滴滴地从贸易和流通领域中攫取出来，作为财富的象征贮藏起来，体现出货币的贮藏职能。基业成球，聚沙成塔，三星堆的海贝越聚越多，成为古蜀王国的外汇储备，不仅用于对外购买商品，还精心放置于三鸟三羊尊等祭祀青铜器中，隆重虔诚地作为向天地祖先供奉的祭品。三星堆的海贝一部分背部磨出大孔，有的已磨成扁平状，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个可能是由于古代穿孔工具简陋，导致钻孔较大，再加之用线连接做棚后，在大规模的流通过程中长期频繁使用所致。另一个可能是古人将其用作华贵装饰品，串起来戴在脖子上或身上，如同现代人穿金戴银一样，以增加美观和风度，显示持有者的富有。这样频繁的佩戴使用，时间一长必然造成较大的磨损。三星堆那三枚3到6公分长、制作精细、仿海贝形状制成的铜贝，排除它作为工艺品和乐器的可能，它们极有可能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起码应该算作蜀人早期铸币的雏形。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出现了青铜货币以比钱，仿贝形的铜货币。这些铜贝一直被史学家视为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后来在河南安阳商墓中出土了仿海贝形铸造的铜贝，前辈史专家朱活先生提出了晚商铜贝说。
三星堆这三枚铜贝不仅比楚国的铜贝已比前早了许多年，而且比朱活先生提出的殷商铜贝还早两到三个世纪，就连世界历史上被誉为西方金属铸币之祖的小亚细亚的里底亚金属币也要败在他的脚下，因为后者是公元前八世纪后才开始发行的。即便保守点估计，三星堆铜贝至少也比西方金属币早300年以上，它和晚商铜贝一道，足可称得上是世界金属铸币之祖。三星堆的海贝有没有来自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或者其他地区的可能呢？它又是如何流通使用和管理的呢？有的学者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有使用石币的可能，那么它们和贝币、铜贝又是什么关系呢？其中仍然藏着许多秘密。余秋雨先生看过三星堆后说，一切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三星堆的海贝带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披着南方丝绸之路的风雨，本身像梦一般美妙神秘。

0: 艺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0: 狼烟风沙口，还清香。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鲁巴，两只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

0: 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1: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3: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4: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5: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9: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8: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0: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8: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8: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7: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6: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 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

0: 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7: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7: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3: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7: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乡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2: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3: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4: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重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5: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6: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

0: 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

0: 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

0: 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22236431517570988。
11: 北京时间8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